0: 进来。
1: 局座，方科长来了。
0: 快请。
2: 局座，
0: 坐坐，老方你坐。老方，你这趟去杭州势必要筚路蓝缕，但凡遇到任何困难，立刻跟办事处联络，我这儿会全力支援你。
2: 局座放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属下均能顶得住。
0: 就欣赏你这点儿。啊，眼下法币没用了，给你准备了200大洋，还有500美金，就全当做你的盘缠了。
2: 局座，您总是想得这么周到。
0: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就算我替你送行吧。
2: 局座，您可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呐。

0: 干嘛？你慌慌张张的，我只好有急事要出去一下。啊，对了，咱们只能下次再约去绿房子吃饭了啊。哎，
1: 约会男朋友是吧？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那点私生活啊，全保密局的人都知道了。好啊，这说明你是公众人物啊，享受明星一般的待遇。喂。
0: 找你的，你好，叶梦欣。
2: 叶梦欣，即刻出发。
0: 是。哎，我先走了啊。哎。

0: 孟欣姑娘，你等一下。
1: 孟欣姑娘，丁大爷，怎么了？
2: 受人之托，转给你一封信，还有我转告你，务必离开上海市区以后，你再打开。
1: 今天这是怎么了？竟是一些神神秘秘的事儿。
3: 啥？还有啥神秘的？
1: 丁大爷，麻烦您赶快帮我开闸吧。

有什么事你就放心。老方，一路顺风。高副官，老方，我知道你自己有枪，但是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放在身上也可以防身嘛。

0: 万一叶梦欣下不了手，让老方侥幸。
1: 屈座放心，卑职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
0: 什么什么？做什么安排？
1: 卑职另外派了两个人紧跟着方如舟的车，一旦叶梦欣渎职，他们将直接行动。
0: 你的意思是说把叶梦欣一块儿给什么了？
1: 啊，局座不必担心，叶梦欣罪不至死，卑职只是派他们去监考罢了。
0: 那还好，叶梦欣刚刚留学回国，还没有替党国立功呢，能拉他一把就拉他一把，不要一竿子把所有人都赶尽杀绝了。
1: 是是，局座高瞻远瞩。

叶梦欣，自命你在华阳镇六里桥处设伏，目标是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总务科长方如周，务必取其性命，方可回保密局复命。

孟信，如不出意外，你将执行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方叔叔没有别的祈求，只希望你出手要快，不要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多谢你了，孟信，就此永诀，方汝州。

0: 方叔叔，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通过蒋公绰的考验。
1: 他为什么要考验你？考验你什么？
0: 因为我给剑秋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消息。快动手吧。
1: 方叔叔，你叫我怎么动手啊？
0: 别犯傻孩子，对我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不可能杀你。我不可能让自己活下来。方叔叔，
1: 您不该死。
0: 这个世界上，该死的都活得好好的。如果你不打死我， 你的下场会比我更惨，
1: 那我也下不了手。
0: 看到了吗？蒋公绰派人在监控。如果你不打死我，你就通不过考试。

我没有通过蒋公绰的考验，因为我给剑秋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消息。那是蒋公绰派来盯梢的。

0: 建秋啊，
1: 嗯，
0: 陶工，
1: 嗯，
0: 你们俩今天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2: 是啊，我也觉得你们俩今天怪怪的。哥，是不是陶工欠了你的钱没还给你啊？
3: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一会儿我就跟他要。
4: 你呀、啊，就顺着杆子往上爬吧。
2: 哈，来了，荠菜蛋汤来了。三月三，这个荠菜呀、啊，赛仙丹，这个呀，可是咱们家杏儿最喜欢的汤了。赶紧趁热喝啊，凉了就不好喝了。来，哎，对了，好久没见到孟欣了。
3: 他最近可能比较忙吧。对了，陶工，一会儿吃完饭，不着急走，我们俩一起散步回去，正好谈谈你欠我钱的事儿。
4: 你还真以为我欠你钱了？
3: 难道不是吗？陶工，我记得你一直用烟斗的。
4: 这个人的习惯是可以变的。对了，建秋，我今天总有一种预感。
3: 什么预感？
4: 过来的路上，总觉得有眼睛在盯着我。
3: 不是错觉吧？
4: 应该不会是吧？
3: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这应该是你心里头有事儿吧？
4: 建秋。怎么还在怀疑我呀？
3: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的直觉没错，的确是有人在跟踪你。不过那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4: 建秋，你该不是以为我拿了那个名单吧？
3: 至少我知道你把那幅画给调换。
4: 我真的没拿那幅画。
3: 陶工，你可以不承认，但我必须告诉你，毕竟你不是专业的情报人员，你既不清楚干我们这个行业存在多大风险，也不清楚该如何去规避风险。上次你指示老邓和罗英擅自行动，而导致他们两个无辜牺牲，这么大的教训你不应该忘了吧？如果不出我的意料，你那天的行动也并不怎么顺利，或许还遇见了一起绑架或者暗杀，对吗？
4: 哎，建秋，你是神还是人呢？怎么这么神呢？
3: 把手放开，否则别人以为我欠你的钱呢。
4: 建秋，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从洋车上下来，就被两个人软绵绵架车上去了，到底是绑架还是谋杀，我到现在也不清楚。
3: 陶工，看在若兰肚子里孩子的份上，停手吧。
4: 可是我，
3: 如果你再不停手，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4: 建秋，谢谢你的提醒。我承认，那幅画真的是被我调换了。

0: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那幅画里根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首唐诗，你信吗？
1: 唐诗？
0: 不是藏头诗，也不是可以隐藏很多姓名的诗句，而是一首简单的绝句，带有讽刺意味。

0: 我知道你可能会看到这张纸，但是我也知道你会很失望。
1: 那好，你记住，以后再也不能去冒险。
2: 我知道。
1: 还有，那幅调换来的画呢？
2: 在我家里啊。
1: 你尽快拿给我。如果确信里面没有什么我们需要的名单，我还要尽快把它给换回去，以免引起林毅的怀疑。
2: 好，知道了，尽快给你。
3: 先生，后天是您的82岁大寿，我们几个尚在上海的徒弟们想给您过个寿。
4: 过寿？那动静太大了，给我过生日，那上海滩大小混混不都得上门来？我这个老脸不就上了上海报纸的头条了吗？哎呀，眼下我不想让蒋介石注意我，更不想让毛润之注意我，我要夹着尾巴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市民。
3: 先生，82岁大寿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4: 哎，你们的好意为师心领了，不必要麻烦了。
3: 这先生，那学生告退了。
4: 好。
3: 先生，
4: 我说天后啊，如果你们不想麻烦，那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先生请讲。
4: 请一个油画师帮我画一张像。
3: 先生，我明天就把上海最有名的画师请到军委里来。
4: 别，不要请大画家，请一个普通的油画师就行了。在这多事之秋，还是收敛一点好，省得引来大批的记者们。那油画比咱们国画像，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逼真。
3: 学生明白，学生现在就去办。
1: 心，这么晚了你怎么来？
5: 哥，上车吧。
1: 出什么事儿？
5: 你上来吧，我有事儿。

0: 小心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哥，方叔叔，方叔叔死了。怎么回事？严副局长派他去杭州出差，蒋公主派我去在杭州的路上截杀他，就在六里桥那里。
1: 执行了这个命令是吗？
0: 我下不去手，方叔叔，他自杀了。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7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休息好。

0: 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

0: 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

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蔬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

0: 方叔叔是因为我而死的，准确的说，是因为我和夏冰而死。可就算方叔叔给你报信，那也罪不至死啊！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保密局绝对是无法容忍而心的。
0: 所以，自从保密局组建上海办事处之后，方叔叔的命运也许早就注定了。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偏偏指派你去接杀他。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和方叔叔的关系，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内人尽皆知。我是到了解杀地点，才拆开蒋公绰的信，知道解杀目标的。
1: 已经来不及周旋了。看来蒋公绰恰恰是想利用这一点，所以方叔叔是必死无疑，而你也早已不在保密局的信任之列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杀死方叔叔，也许死的人就是你。
0: 方叔叔也是这么说的。方叔叔一死，无法还魂，
1: 再难过也没有用了。所以你现在必须学会坚强起来，哥。
0: 不想继续在保密局了，我想回美国读书。哥知道，可是你知道，国家正处在摇摆之中，根本不是你读书的好时机。
1: 相信哥，我会为方叔叔讨回公道。 我会为方叔叔讨回公道。

0: 而现在，你必须赶回保密局江梦处那儿去。
1: 为什么？
0: 去复命，因为你已经完成他们委派你的任务了。这么晚还把你找来。 主要是因为第二梯次的密杀行动必须要尽快启动。徐宗，卑职最近一直有一种预感，在密杀名单的周围，有很多窥视和攫取的眼睛。但是，当你毕其功于一役，想要抓住他们的时候，哼，你才发现，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对着空气。
1: 所以你的意思是，
0: 卑职有个想法，在第二批密杀行动开始之前，卑职不想那么快的把真实的名单。

0: 告知咱们的属下。
1: 接着说，
0: 局总，所谓密杀，其实就是咱们保密局替党国执行的一次正义的行动，目标也是早就勘验好的，所以卑职以为在行动前一分钟知道那也不迟。所以卑职想先抛出一份不真实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名字纯属子虚乌有，但是这张纸很有可能是一张万能的试纸，它能将我们平时无法窥见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1: 这个好，这个好。之前毛人凤局长也拟定过一份密裁名单，执行起来还是磕磕碰碰的。最可怕的是这个密裁行动还没开始执行呢，共产党那边已经开始实施营救了。除了个杨虎城我们处置的还算妥当之外，其他的人，哎，算了，别提了。
0: 局总，这密杀名单比起密裁计划来那可更为棘手啊。密裁计划的对象几乎都是一些一老一少，要不就是穿长衫的大胡子，要不就是戴眼镜的学生，可密杀名单的对象几乎都是党国的高官呢，他们都把握着国家的机器，随时可以发号施令，兵戎相见。所以卑职觉得咱们必须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的。
1: 对，不小心的话自己惹火上身。好，那你就赶快去拟定你刚才所谓的那份子虚乌有的名单。
0: 是，
1: 但是要记住啊，不管名单是真是假，你一定要当真的去写。你要胡乱编造一份名单的话，那是瞒不过共产党，也瞒不过国军将领当中那批叛徒。
0: 卑职明白，假到真，出假亦真。那局总，名单上都写谁？
1: 尽量去想一些有一定军衔的文职官员吧。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定要写上去。
0: 谁？
1: 周培东。
0: 是不是因为他跟沈家？
1: 这你就别多问了，我有我的打算。哦，
0: 是，局座。
2: 两位慢走啊，需要什么颜料再来。
3: 好好，谢谢。
2: 老板，哎呦，二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4: 听说附近就你们这个达什么旗最有名，不知道贵店是否认识画画的？
2: 小店只是经营美术用品，并不画画。二位如何见教啊？
4: 我先生82大寿，想找个人画张油画像，只要画得好，酬金不是问题。
2: 哦，画家倒是认识几个，只是不知道除了画画以外。
4: 没有没有，不会抓壮丁，也不会绑肉票啊，不会踩钉板，更不会下油锅喽啊。
2: 好说好说。请问您先生的名讳是？
4: 我先生的名讳在这里不方便说，地址在这儿，如果你的朋友对金条感兴趣的话，不妨
2: 啊。好说好说，我尽快联系我的朋友。军培礼。
4: 嗯，
2: 你们莫非是姓黄？记住，不许声张。
5: 先生累了吧？累了咱们就歇会儿。

0: 哎，我现在忙的可是……
1: 当然啦，必须得忙啊！师傅过生日，徒弟能不忙吗？不过我听说这一次黄先生过生日不想过于张扬，有这事儿？
0: 哎，犹如弘一大师，黄先生是已经从灿烂归于平淡，再说他的身体也不适于做那样的排场了。哎，我们的生意进展如何了？
1: 哎呀，别提了。严静瑶天天以办公室为家，我根本就没法下手。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办了，找个理由把他引开不就行了吗？
1: 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这一次黄先生过生日就是最好的理由。你想，总裁是黄先生的徒弟，师傅过生日，徒弟怎么都得来呀、啊？他本人不来，他得委托毛人凤来吧？啊？毛人凤又远在西口，这事儿最终还得落在严静瑶的手里。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现在上海战事吃紧，贵为保密局副局长的严静瑶能参加这样的谈会吗？
1: 哎呀，这不有我吗？我在旁边扇点风点点火，这事儿就能成
2: 啊。黄先生，让您受累了。
3: 好，很好，像，很像啊。哎呀，天后啊，天后。
0: 先生，
3: 咱们要好好谢谢画家。我看这样吧，中午啊，你请他吃一顿中午饭，去维多利亚啊。
0: 先生，有这个必要吗？
3: 嗯，我要你带我给画家敬酒。
0: 好，
3: 请吧。啊，
2: 不上麻烦。
0: 陶先生
2: 啊，
0: 咱们就去维多利亚饭店吧。
1: 哟，
0: 高副官，
1: 侯爷。哎，侯爷，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位是上海滩有名的画家陶先生。
1: 哦哦，
0: 高副官
1: 啊，
0: 请陶先生给你画张像。哎、哦、陶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保密局高启平高副官。
2: 哦，高副官，久仰久仰。
1: 嗨，啥久仰，上海保密局是大名鼎鼎，可我高启明也就是局长手下一跟班的，还求你啊。
0: 二位，车子在外边候着，请吧。陶先生请。
1: 哎，侯爷侯爷，咱说好谈事，你叫外人咱怎么谈呢？这是
0: 高副官，生意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谈的啊、哎、请吧。陶先生，
2: 谢谢，
0: 敬您一杯，
2: 谢谢。
1: 哎，
0: 陶先生，人们都知道我师父上海青帮的舵把，可是有人把我的师父想象成为青面獠牙的怪物。陶先生，您认为呢？
2: 依我看，黄先生很是儒雅平实。
0: 这就对了。我师父酷爱风雅，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交友的圈子多半是戏剧名伶、文人雅士。
2: 嗯嗯
0: 嗯。高副官，我也敬您一杯。
1: 哎呀，客气。
0: 预祝我们生意是顺风顺水。希望那份名单你……啊！来，喝酒，喝酒，
1: 喝酒，喝酒，喝酒。
0: 陶先生，对生意场上的事情熟悉吗？
2: 我是一文人，百无一用，只会画画什么的，对生意呢是一窍不通。
0: 那要像你这样画一幅画就200大洋，岂不是你早就腰缠万贯了吗？
2: 哪里哪里啊，我跟您说，只有黄先生才能出得起200块大洋，是不是？ 话又说回

0: 回来，中国有几个黄先生啊？您说呢？
1: 你看看，你看，还是人家文人啊，说话就是有水准啊！来来来来
0: 来来，喝酒喝酒。
2: 局座，
3: 进来。哦，
2: 局座，非常抱歉，拖到现在，您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局座，对面的监控已经撤除了。
3: 可是对保密局那帮杂碎，咱们可得随时都得防着啊！
2: 嗯，
3: 来来来，坐。
2: 好。
3: 坐。简秋啊，你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得把东西拿到。
2: 那属下就只能到严静瑶的办公室去了，他保险柜里肯定有。
3: 严静瑶的办公室要是随便可以进的话，那还叫保密局吗？哎，你不是正在给一个叫林怡的做工作吗？
2: 那个女人
3: 怎么了？
2: 也许之前我想的过于简单了。
3: 此话怎讲？
2: 她房间的画轴里面的确有机关，可是当我打开画轴的时候，里面却是一首唐诗。
3: 哦，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次，上次打开他的保险柜，里面也是一句嘲弄的话。
2: 是，局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对于行动的执行者来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密杀名单既是一字不注，暗杀照样进行。那个名单只要给杀手过目一下，即可销毁。而这也正是我们行动的困扰之处。
3: 照你这么说，那个林怡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子，她估计到最严密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而且她把不可能的地方都留下了玄机。
2: 是，只是属下现在还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3: 简秋，你可以改变一下你自己的判断惯性。
2: 请局座明示。
3: 往往最有玄机的地方，恰恰是一般人不在意的地方。
4: 局长好，
5: 局长好，
0: 好，
4: 局长好，
0: 好，
5: 局长好，
0: 好。
6: 局座，
7: 好样的，孟欣，听说你刚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蒋处长还在我面前表扬你了。
6: 局座，军人以服从命令并且圆满的完成任务为天职，
7: 这就对了。特别欣赏你这态度，
0: 局座，局座，嘿嘿，局座，我到处找您呐。
7: 什么事儿？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黄金荣啊，82岁生日，毛人凤局长委托您去代为祝贺。
7: 哦，他都82了
0: 啊！
7: 看看，想当年这是上海滩大人物，同样经不起岁月的消融，现在大半个身子都入土了。徐之道不是在上海啊，我干嘛代表保密局去啊？我们上海办事处只是管做事，不管拉关系的啊。
0: 是，话是这么说不错，可是局座，你想想，咱在他的地盘上啊，他势力那么大，有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们，保不齐咱有一天还真能用得着他们。
7: 也对。那这事交给你去安排吧，到时候我就去点个卯。
4: 是，
5: 副长好。
7: 蒋处长。
8: 哎，局座，
7: 什么事情？
8: 这名单的事
7: 儿啊，先交给我看看。
6: 局座，蒋处长，我先去办公室了。
7: 啊哈啊，孟欣啊，
6: 啊，
7: 你最近要有思想准备啊，有新任务等着你呢。
6: 是。

0: 我看就这样吧。
1: 局座，此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0: 是高副官。
2: 高副官进来吧。

0: 局座，你在雪梨屋订购了两个最大的花篮。嗯，好。这样吧，通知叶梦欣跟灵姨，让他们俩到时候跟我一道去。听到没有？
1: 是，局座。
0: 密杀行动，前一阵子呢，因为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国防部那帮吃干饭的官僚忙着调查，因此呢暂停了一段日子。可是眼下，保密局各个站点的情报是源源不断的汇总而来呀。党国内部的通共趋势是愈演愈烈，若是我们再不痛下狠手的话，那党国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 所以保密局决定重新启动第二次密杀计划。这里是名单，小猫你先看，然后传下去。我这次给你们的是第二批密杀名单中的部分名单，是首先要被处决的对象，只准心计，不得超了。

0: 处长，为何与上次所见的有所不同啊？问那么多干嘛？只管执行。啊，那具体的执行时间呢？
1: 听安排。是。诸位，从即日起，你们就先对名单上的人物进行调研。至于什么时候动手，我会另行通知。我再强调一次。 如果有人胆敢泄密的话，那保密局的规矩，我就不再赘述了。

0: 到时候啊，可全都得靠你们了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他们做的可是非常的好啊。
1: 好好好好，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老周啊，个人的境遇是可以改变的，你只要看紧跟李子贤走动过的军官，然后随时告诉我，你就可以。
1: 谢老啊，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周培东太卑鄙了？

0: 哎，对对对对，那他们是吧？是不是？对对对，我就说吧。是不是？
1: 这一个电话，我马上就过来。他没得说。
2: 保密局上海办事处严静瑶代表所有同仁向黄先生祝福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3: 哦，是保密局的，往年都是毛人凤局长来呀。
2: 毛人凤主任因为远在西口，公事繁忙，无法分身，所以特别委托鄙人前来祝寿。
3: 哦，
2: 毛主任特别嘱咐我，一定给黄先生带上这份生日贺礼。民国八年，梅兰芳老板在日本录制的唱片一套。
3: 哎呦，好啊，这是厚礼，

0: 原来啊，我也有一张，不知道后来怎么就给弄丢了。
1: 哦，
0: 厚礼厚礼，来来来，请坐，快，坐坐坐。
1: 哎，
0: 哎呀，好啊！民国八年，我第一次看到梅先生的盛况。
2: 哟，高副官，早就下班了，您还忙活啥呢？
3: 没办法，这个局座给黄金荣庆贺生日，有一样东西他忘了拿了，我来取。
4: 哎呀，当差的辛苦啊，
3: 可不是嘛。

0: Sí.
1: Chen先生, 下回见。
0: 不送。

0: 郭副官，来，进来拉拉垮。
1: 嗨，你们这苏北人呢，什么都好，就是说话太土了吧唧的，聊天就聊天呗，还拉垮。我有事儿，回家。

0: 怎么样啊？快走，快！
1: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3: 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5: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6: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

0: 的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1: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0: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 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2: 爱立德

0: 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

0: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的，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的，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再强调一次，如果有人胆敢泄密的话，那保密局的规矩我就不再赘述了。

功盖三分国，名城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0: 心吗？
1: 哥。
2: 梦欣，你怎么来了？

0: 什么事儿啊，孟欣？
1: 哥，现在十万火急，我也顾不上保密局的规矩了。
0: 什么事情啊？十万火急？
1: 今天行动处开始部署第二批密杀行动，我在名单上发现……哎
0: 呀，发现什么了？好，既然你不说，哥也就不问了，反正不会有哥的名字。
1: 你只知道关心自己，你知道我看到谁了吗？
0: 你不说，哥怎么知道啊？
1: 大姐夫，
0: 周培东。
1: 是。
0: 不会吧？因为据我所知，大姐夫可是一位非常坚定的蒋总统的追随者，而密杀名单针对的是通共的军人。怎么也不应该轮到

0: 周培东头上吧。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哥，你说我要不要委婉地通知他，毕竟他是静兰姐的丈夫。
0: 不着急，孟欣，你先回忆一下当时蒋公社是怎么部署任务的。
1: 他当时说一切服从命令，绝对保密，具体的行动时间他会另行通知的。
0: 那其他人呢？
1: 其他人，有人问为什么这次看到的和上次看到的目标不同。
0: 那蒋公绰是怎么回答的？
1: 他说只需执行，不准多问。
2: 我是蒋公绰。
3: 蒋处长，叶梦欣去了沈建秋那儿。
2: 你确认没看错？给我接严静瑶副局长。
4: 好的，请稍等。
5: 喂，
2: 局总，果然不出我所料，叶木心真的去了沈建秋那里。
5: 哦，你确认吗？
2: 确认。
1: 哎呀，哥，你倒是说话呀，都急死了。
0: 王鑫，你想过没有，同时第二批执行目标前后看到的名单却不同，有人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添加到了这份名单上，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立令智婚了。
0: 错，蒋公绰和保密局都没有立令智婚，倒是蒋公绰和站在蒋公绰背后那个人希望看到有人立令智婚。
1: 哥，什么意思啊？你说明白点儿。
0: 保密局希望看到立令智婚的那个人，就是你。
1: 我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对你专门部署的一次考试。
1: 考试？不是刚刚给我考验完吗？
0: 孟欣啊，看来你还是不熟悉保密局啊。
1: 哥，怎么那么复杂呀？
0: 孟欣啊，你记住，一定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对周培东提起只言片语，甚至连模糊的提示也不可以。
5: 对于叶梦欣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不能轻易动他。
2: 局座，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您马上就能接到周培东的质问电话了。
5: 周培东啊，这么快？知道了。周郎啊，周郎，你此来是要兴师问罪呀。

0: 这里是保密局总机。
1: 给我接四栋栋幺，严景尧副局长。
0: 好的，请稍等。

0: 喂。
1: 喂。
0: 你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周培东的性命。
0: 你什么意思？
1: 如果你还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就赶紧出来，外面有一辆车，车内详谈。

0: 是周处长吗？
1: 敢问你是哪路神仙？
2: 我是哪路神仙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周处长性命堪忧啊。
1: 你要知道，你要挟党国军人该当何罪？
2: 这个嘛，我了解。没有金刚钻，怎么敢揽瓷器活呢？今天深夜来打扰你周处长，就是说明我们有确实的消息。近期有人想要你的脑袋。
1: 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2: 也就是说，拿钱换名，我们是商人，在商言商，破财免灾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吧？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哪路神仙，我周培东走得端，行得正，我没得罪任何人，更不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对不起，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废话。
2: 等一下，周处长，给你看一样东西。
1: 罗宾森，老罗也在其中。郑启亮，港口警备队司令，他什么时候高升的？
2: 他们也是性命堪忧啊。不过周处长，在你开始看照片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开始了。
1: 怎么个开始法？
2: 十根金条。
1: 你打劫啊？
2: 要是打劫，我们老百姓哪比得过你个当官的？这是生意。
1: 我没有十根金条，换句话说，就是有，也不给你。
2: 我们能找到你家的电话，又能准确地来到你家门前，就说明我们对你家了如指掌。况且，我也能理解你这个态度。可是，据我们了解，你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而你的夫人……
1: 你在要挟我？也许米莎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第一个目标。
2: 我傅某人可不是被吓大的，我们能找到这份名单，又能准确地找到你周处长，你应该对我们的能力没有怀疑吧？
1: 我要是不给呢？
2: 周处长，我们都是生意人。话说回来了，要么你就被保密局杀掉，要么……
1: 保密局？
3: 这是军事机密，切勿外泄。
1: 保密局为什么要杀我？
2: 这就得问你本人了。我们生意人从来不过问政治，我没有闲心跟你在这瞎聊。晚上我还要赶到港口警备队司令部去。怎么样，周处长？
1: 这样吧，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咱们维多利饭店见。
2: 好，就按你说的办。哎，千万别忘了那10根金条啊！

0: 我这一觉醒来就我一个人了。
1: 啊，青兰，我刚才在大门口遇到一个老熟人，聊了一会儿。
0: 老熟人？哎呀，这朋友也真是的，三更半夜的找人聊天啊。
1: 青兰，你先上去睡吧，去睡吧。
0: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哎，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的在这儿想点事儿。你上去睡吧，去睡吧。啊，
0: 好好，你一个人待着吧。

0: 老范，老范，
1: 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2: 程天豪的手下和保密局的副官勾结，我感觉肯定是拿到什么重要文件了。
1: 这保密局的和青帮勾结，
2: 嗯，
1: 他们要干什么呀？
2: 是啊，你说程天侯的手下怎么第一个找的是周培东呢？啊，
1: 国防部那个少将
2: 也是若兰的姐夫。
1: 天哪，你们一家人怎么都扯进来了？
2: 中国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很多事情转来转去就那么一个圈子。可是不幸的是，沈家几乎所有人都与这事沾边。
1: 那下一步怎么办？你说。
2: 我觉得可能和密杀名单有关，必须阻止程天侯强行索回那个名单。
1: 好，军队的事情我来协调。
2: 这件事千万不可大张旗鼓，更不可和帮派对峙。我们的目的不是挑起一场战争，而是探定毛人凤的秘密棋局。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慢点，王总，下去。没事。
1: 你是程天侯？
0: 咱人就是程天侯，请问有何贵干啊？
1: 那你就是高副官？
2: 不不不，是是。
0: 听好了，我奉上峰之命，特来取回一份文件。 我程天侯乃上海收发市民，向来是以生意为主，从来不跟军方和政府合作。本府有何文件让你取回啊？
1: 少啰嗦，密杀名单。兄弟，大概你不知道我是谁吧？青帮三堂乌帮主程天侯。
0: 在上海滩，能像你这样拿住我的，我程天侯还是头一次遇见。我是个生意人，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文件。
1: 程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我不希望这过程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你半夜三更擅闯民宅，我已经很不高兴了。
0: 来人！程先生，我留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程家府邸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我只要数到五，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动静，就休怪我不客气。
3: 一、二，哎呦呦，兄弟，别数了，咱都自己人。你看你是少校，我是中校，那什么侯爷，让他数到五，咱们可都得完蛋了。
0: 我可以答应，但是你答应我。

0: 住，你得给我留一个道。
1: 少啰嗦，军事行动不得过问。
2: 哎，对，咱不问。侯爷，咱不问啊，咱不问。兄弟，你要的那份名单在我这儿。侯爷，救命要紧啊，救命要紧。兄弟啊，不容易啊，我不是
1: 给拿过来。我

0: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如果不乖的话，休怪我们当兵的无礼。我实话告诉你，上海随时会打仗，部队也随时会有异动，所以今天的事情如果泄露出去，我肯定还会光临你们三堂屋。到时候可不是光拉枪栓就能解决问题的。收队。
1: 是。
0: 这就是你们要的密杀名单。
2: 太谢谢了，明天晚上王宝和樊壮，
0: 我请所有的兄弟。
2: 太客气了。
0: 好了，该做的我都做了，那我先走了。
2: 哎，谢谢。
0: 哎，明天一定来啊，一定。
2: 太好了，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这样，迅速给南京发报。
0: 好。
3: 是，立即查清此事。还是密杀名单。接沈处长办公室。哦，沈处长，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局座。
3: 哦，建秋，请坐吧。刚刚接到国防部电话，昨天晚上从上海发过来一份密杀名单，消息来源的确来自于保密局，让我们展开调查。只是这个密杀名单上的目标人过于荒诞。哎，建秋，你笑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
4: 局座，我昨天晚上也听说了这份名单，确实非常荒诞，上面竟然有我们上海中心局美国军事顾问处处长的名字。
3: 你说的是周培东？
4: 没错。
3: 真想不到老周竟然也会是。
4: 徐总，如果连周培东都是那边的人，那么党国军人应该全都是共产党了。周培东是蒋总统的忠实追随者。
3: 你说的没错，别人不了解，你我二人对他是太了解了。
4: 所以我判断这份名单是假的，换言之，这份上面特别有周培东名字的名单只是一个诱饵。
3: 诱饵？那引诱谁呢？
4: 保密局虽然每天都在扩充自己的势力，但同时每天也都在进行着内部的清洗。
3: 如果你说的没错的话，我马上给国防部回电话。
4: 不，局座，既然这出戏的设计者是保密局，那么就让保密局自己收场吧。
3: 嗯，你说的没错，那咱们就静观其变。
4: 只是我所考虑的是，上海这边是谁发出去的这份情报？
3: 难道你的意思是，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人在关注这份密杀名单？

0: 快马！
1: 您是哪个单位的？你找谁呀？
0: 我找严景瑶。哎，这不是老丁吗？
1: 哎呦，裴东！哎呀，咋是你呀、啊？裴东啊，你啥时候来的上海？
0: 我来上海有日子了。你怎么样？挺好的吧？
1: 我挺好，你好吧？啊，你是来找严副局长？
0: 怎么样？能给个方便吗？
1: 赶紧说的，快去吧。哦，对了，晚上到我家来坐坐啊，去吧。

0: 哟，老周，稀客稀客，怎么来也不先打个电话，我派人接你去啊？
1: 不要假惺惺了，啊，我都上了你的黑名单了，你还会迎接我？啊？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单呢？
1: 请你回避一下。
0: 走远点。
2: 是。

0: 局座啊，
1: 嗯，
0: 这茬绝对是头一波，那个嫩呐，手都不能碰，一碰就断了。
1: 就像百乐门的妞。

0: 哎，老周，你刚才把我问懵了。
1: 你说什么？什么？老周会上什么名单呢？
2: 我之所以到这儿来，我就是想听听你严副局长的解释。
1: 我一听就知道，是误会，老周，稍安勿躁，慢慢道来。你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
3: 高副官，
4: 哟，林小姐，
3: 干什么呢？
4: 我来问局座晚饭在哪儿吃，吃完饭有什么安排？他里边有人，我进去不太方便，所以在这候着。你看，我要不这么着，我待会儿再来。啊，我待会儿来。
1: 老周，你帮帮忙，先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说你上了黑名单？
2: 昨天晚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电话打不通，突然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叫我下楼，说我性命堪忧。
1: 哦，
2: 我下楼，看见一个陌生人开着汽车停在我家大门口，他在那里给我看了一个五人名单，上面就有我周培东。这十几年来，我一直追随蒋总统，为党国事业兢兢业业，忠诚不二。这次我被从南京作战室排挤出来，就是因为作战室机构内部已经泾渭分明，而我是蒋系人马。我想不到到了中心局，我会上了这份黑名单。你说，你凭什么这样做？
1: 啊，老周，实不相瞒啊，我们保密局最近确实是要执行一份计划，但是还没开始执行就先泄密了，这对保密局的行动威胁太大了，所以行政处那边重新又拟定一份假想名单，本意是想要
2: 假名单。
1: 对呀。
2: 好好好，姑且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要问你，为什么我周培东的名字偏偏在上面？
1: 哎，老周，你先消消气，坐，你坐下来听我说啊。那份名单绝对没有对你老周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你知道的，政治这东西经常就是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是吧？再说保密局也不可能把你老周怎么着啊，只是
2: 什么？
1: 只是咱们俩都是老朋友嘛，那就顺便而已。
2: 好一个顺便。
1: 好了，老周，别再生我气了，咱们老同乡了，知根知底，我能把你怎么着啊？要不今晚上国际饭店，我严静瑶好好的摆一桌赔罪酒，你看行不行？
2: 不行，昨晚那家伙还等着我去送金条呢。
1: 送什么金条啊？
2: 这是生意，人家给我提供情报，我要付给人家十根金条。
5: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6: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

0: 好了，九十末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 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

0: 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3: 营养又美味。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3: 美味更健康。
2: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

0: 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

0: 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我就想，这个名单确实是被他们拿到了，那么到底是谁拿的？他怎么拿的？
1: 你在给我演戏吧？
0: 嗨，好兄弟，咱们俩今天晚上就好好合计合计，看看能不能把那条鱼给逮出来。

0: 这军方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他们怎么能横插一杠子？我还纳闷儿，咱们自己还没有理清楚，这他妈打劫的强盗就找上门来了。
1: 侯爷，那今晚十根金条的事儿，你是说周培东晚上会给你送金条？
0: 那是他昨晚说好的。哼，你以为他真的会给你送金条吗？侯爷，这可是到嘴的肥肉啊！要去你自己去，我程天侯是不会把十根金条放在眼里的。不过，你自己要小心点儿。 千万别上了别人的套。侯爷，请放心，我傅德温出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青帮一向与军警合作，从来没有闹过太大的矛盾。这件事儿可大可小，我不想闹大了被黄先生知道。侯爷。
2: 咱们是求财的，不是耍横的。你小子清楚就好。不管你给我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可全部自己给我兜着。
1: 侯爷，您放心，这事儿啊，一头是您侯爷，另一头是我姐夫，我还不知道轻重啊。
2: 怎么样，还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3: 是，处长。
2: 从早晨上班开始，叶梦欣那里一直没有任何移动，只打出去一个电话。打给谁？说什么了？
3: 是打给梅芳照相馆的，询问婚纱照的价钱。
2: 报告处长，局座，请您去一趟。
3: 知道了，好好给我盯着。
2: 是。
4: 蒋公绰进来。
2: 局座，您找我？您这是？
4: 你出的好主意呀！
2: 怎么了，局座？
4: 前天才刚刚拟好的一份名单，昨天晚上就被泄露了。
2: 泄露了？不会啊，局座。
4: 我一直不间断地监控着叶梦欣，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除了叶梦欣之外，就没有任何人可能了吗？周培东今天已经上门来讨说法了，麻烦。他这个人在国防部里的关系是千丝万缕，这事儿让他知道了，那密杀名单就等于是登了报了，你我就得被迫停职，而共军已经准备箭在弦上。
2: 周培东知道此事了。
4: 局座，那也许还真就是叶梦欣泄的密。昨天晚上叶梦欣去找了沈建秋，我估计是叶梦欣告诉了沈建秋，沈建秋又告诉了周培东。
2: 你觉得呢？应该也不会。要真是叶梦欣泄的密，这沈建秋也不会蠢到把自己妹妹给牵连进去啊。
4: 根据周培东所说，对方根本就是一个帮会人物，这就太奇怪了。这帮帮会的乌合之众掺和进来干什么？不过，周培东虽然说了这个话，但是没有证实之前，叶梦欣也不能排除疑点。
2: 那局座，咱们要不要先把叶梦欣给？
4: 不行。 叶梦欣从小在沈家长大，周培东又是沈家的大姑爷，你以为周培东会愚蠢到出卖叶梦欣啊？还走不到那地步。不要轻易的对自己人下手，这个事情必定还另有蹊跷。
2: 局座说的有道理，那局座，周培东那边有没有？
4: 对方今天晚上还等着收他金条呢。 The window

0: 那这样，局座，晚上我去一趟，把他们这帮人抓回来一审就知道了。
1: 人要抓，还要连树带根通通挖出来。
0: 明白。

0: 你闭上眼睛啊！滚！
1: 好像就是那个人，
2: 都跟我来，快！

0: 说过跑不掉了，
1: 不知道会不会抓错。
0: 周处长这话不怎么顺耳，你以为我们保密局都是吃干饭的？
1: 这年头由后台撑腰的都是根葱。
0: 是他吗？
1: 嗯，

0: 喂，我是蒋处长，怎么样？报告局座，抓到了。抓到了就好。想要跟保密局挑战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 是是是。不过局座，他们不会抓错吧？
0: 你以为行动处的人都像你一样？赶紧到楼下给我备车，跟我一块儿到国际饭店去，请周培东吃一顿饭，给他压压惊。
2: 你还发什么愣啊？没听到我让你干什么去？哎，
3: 听到了，去国际饭店。嘿，这棒槌！总之，陶公亮最近一系列的行踪很值得怀疑，至少他不适合再从事现在的工作。陶公亮的事，一直都是由柯杰同志直接安排的。至于柯杰同志怎么想的，我们也不好妄自揣测。再说。
2: 陶工不还是你家里人吗？是，而这也正是最为困扰我的地方。眼下获取密杀名单的任务四处碰壁，
3: 而离柯杰同志要求的时间只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我真的担心这次任务。剑侠，
2: 我有个想法，但是恐怕得先向柯杰同志汇报。
3: 你先说说看。
2: 非常时期，我们可以非常处理。我是想把掌柜的引荐给你。我相信，如果你跟掌柜的联手，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
3: 嗯，我看可以。那你看能不能尽快的联系一下，让我们尽早见面。
2: 可是，柯杰同志临行前交代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烦请掌柜的。所以，
3: 老许。 这件事情我做主，就这么定了。你看什么时间见面比较好？
2: 好，那就明天晚上。

0: 哎，我是严副局长啊。敲诈我的那个家伙招供了没有？
1: 目前还没有，嘴硬。不过大保密局来做客的，一般情况下没有敲不开的嘴，时间早晚问题。高副官是不是？
2: 是，局座说的千真万确，我们保密局对付人有好多好多办法。
1: 打死也没想到啊，一份假名单还闹出这么大误会，是吧？差点让我们老周破财，要付出十根金条。哎，十根金条啊，够买500杆步枪的了。
0: 看看看，幸灾乐祸，
1: 同灾同祸。
2: 局座，您刚才说那名单是假的？
1: 对呀，假名单呢，想要当那个诱饵的，结果没想到这么早就外泄了，也不知道哪王八蛋偷走了。来来来来来。啊，对，老周，我上一次托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哦，对了，就是在昨天，我看见江防陆军部一师副师长段子清到国防部中心局来了。这个李子贤并没有按正规的礼节接待他，而是陪他在中心局的小花园里散步。我昨天晚上就想打电话告诉你这件事儿，谁想到电话没打成，反而遇上了这桩的事儿。
1: 你说段子清？
0: 是啊，一师的防区我带美国军事顾问团去过三次，那些人我都很熟。
1: 老周，你这条消息太重要了，以后继续帮我紧盯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0: 哈，放心。
1: 谢谢。
2: 上大刑。
3: 小子，刚才只是热身而已，真正的考验还没开始呢，别以为自己顶得住啊。来人，把绳子捆上。

小子，想好没有啊？啊？第二个人，啊！啊！啊！第三个准备。

0: 是。
1: 奶奶的，跟我搞。
2: 哎，老周，老周，
3: 静瑶啊，
2: 哎，当心点，
3: 严副局长，怎么还没消息啊？
4: 老周，你放心，大西路那边，只要人贩一吐口，那个蒋处长啊就会来电话。老周，最近你那小舅子怎么样啊？
3: 沈建秋啊，我们俩在一起从不谈正事，更不谈工作。你问我他怎么回事？
4: 哎呦喂，没想到他的酒量比咪咪还差。扶他上车。
0: 是儿。
5: 先生，先生您坐车吧。先生，今天这车您一定得坐。

0: 人家都说共党分子是铁打的，我看你这黑帮分子也不差呀。小子，爷今儿让你看看爷的骨气。嘿，你，就你，案板上的一块肉而已，好好躺着。头儿，
1: 小王，哎，他那辆被撞的汽车呢？
2: 还在郊区马路边。这样，你赶紧带人去现场，查清楚牌照的来路，咱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了。哎呀，
1: 怎么把这招给忘了？啊，幸亏处长提醒了，我这就派人去。
3: 你这么着急着找我，一定有急事儿，快说。 离克杰同志要离开咱们的时间只剩下5天了，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和剑侠同志联手完成这项任务。
2: 密杀名单绝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到手，保密局我太清楚了。
3: 不过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帮助剑侠按时完成任务。老丁，我还是觉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4: 你还是不要付出水面。啊，这点我清楚。嗯，好，那我今天晚上安排你和剑侠见面。嗯。
5: 老周，到家了。啊，严副局长，今天失态，万望不要介意。
4: 介什么意啊？你说哪儿去了？老周，我还指望你快点升上上海中心局副局长的位子，沾你的光。
5: 还需要严副局长多指点。你看，
6: 老周，你我谁跟谁啊？千万别讲外戚话。可否赏面到家中小坐？哎呀，今天时间太晚了，改天专程拜访。嗯，
7: 那我下车了。
8: 高副官扶着点。哎，姐夫。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大家都快要急死了，你还喝这么多酒啊？局座，这是怎么回事？
9: 你通过考试了，走吧。

0: 世杰。谁呀？
1: 我孟欣。
0: 来了，欣姐。怎么了？撅着嘴，谁惹你不高兴了？坐坐坐。难道是那个博士惹你不高兴了？

0: 不是，那怎么了？林姨，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蒋处长给咱们看的名单上面明明就有朱培东的名字，可是今天就在刚才，我看见严副局长亲自把朱培东送回家，还跟我说我通过考试了。他们对我考什么试啊？为什么要考试啊？哎
1: 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在意，我们军统呢一直沿袭这样的方式。我估计他们对你的考试呢，可能是因为你刚从国外回来，怕你对国内的环境不适应。哎，我以前在试通试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考试啊。
0: 哎呀，那我心里太别扭了。
1: 行了行了，不生气了啊。哎，你知道吗，刚才你来之前啊，我正一个人在家喝闷酒呢，这不你来了吗？送上门来陪我喝酒。
0: 林姨，你行啊，自己一个人还喝酒，够有情调的。
1: 哎，你说对了，情调呢还是有一点的。
0: 谢谢。
1: 不过说真的，做咱们这个工作的平时挺紧张的，偶尔喝点酒放松放松。来。
0: 林姨，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还喜欢玩具啊。这个小钢琴是八音盒吗？
1: 啊，欣姐，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我很珍惜它，所以呢我不太喜欢别人碰它。
0: 啊，真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啊，很抱歉。啊，
1: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对了，欣姐，我呢来上海也有一段时间了，怎么从来就没见过沈处长的女朋友啊？
0: 那就是传说中的女朋友，连静兰姐都没有见过。我就是听说之后信以为真，结果放弃了剑秋哥，把他让给了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嗨，其实我们俩也没什么，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真没什么。
0: 来，
2: 处长，处长，
3: 来了，
2: 来，坐。
3: 怎么样，查清楚了没有？
4: 疑犯驾驶的是一辆别克轿车。车主是
3: 谁啊？
4: 是程天侯。
3: 程天侯，黄金荣那个跟班啊？
4: 正是此人。
3: 奇怪，他们青帮掺和进来干什么呀？啊，
4: 世人都知道黄金荣是蒋总统的师父。处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3: 先别着急，别惊动了程天侯，等我向局做汇报了之后再说。
4: 属下明白。

0: 局座啊，昨天晚上抓的那家伙招供了吗？
1: 还挺着呢，没想到一个小混混还挺硬的。
0: 依我看呢，对这样的人就应该就地。
1: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我要把他就地处决了，他后头的黑手要怎么挖出来
0: 啊？是是，这点卑职清醒得很。
1: 要不这样吧，你到大西路去一趟，看看情况，如果有什么突破的话，马上打电话来。
2: 是，局座。

0: 丁头，老丁头，快快快，开门！
1: 啊，哎，来了来了！
2: 哎呀，高副官，这是要出门啊？哎，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开门，快点！
1: 哎哎哎！

0: 要什么呀？
1: 砒霜。
0: 要多少？
1: 要一个人死的量。快！
2: 哎，找你钱。
3: 哟，高捕官，
1: 奉局座之命，我来看看人犯。
3: 昨天啊，折腾了半夜，这小子都变得没人形了，还硬着金口难开。
1: 那今天呢？
3: 估计他们一会儿就到了。今天不死也会脱层皮。
1: 啊，你先打开让我看看。
3: 是。啊，您请。

0: 何文呢？
1: 救救我！
0: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能挺？

0: 爽。你们这些狗杂碎，老子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1: 兔崽子，你他妈死到临头还嘴硬！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2: 够了，够了，够了！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啊！
1: 走！
2: 哎，好好好。
3: 抓紧审讯，如果今天上午还是没有消息的话，做好准备，直接去军培里黄金荣那边要人。
2: 是。啊，
3: 有事吗，高副官？
4: 小春啊，局座让我了解一下犯人的审讯情况。
3: 一会儿就有结果了，让局座宽心。
4: 哦。
5: 小子，想了一夜了吧？想通没有啊？啊？老子问你，想死还是想活？
1: 记住，这是砒霜。
6: 我说，
5: 准备记录。
6: 我牙齿脱落，说不出话来，你送给我，我写给你。
5: 嗯，好。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9: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

0: 现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

0: 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 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

0: 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

0: 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

0: 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一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
0: 倪萍老师好。
2: 你好，孩子。
0: 各位老师好。
2: 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

0: 我几岁丢的？
1: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0: 妈妈走了。
1: 妈妈走了，就
0: 再也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1: 跟我父亲过到9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0: 现在还有哈，
1: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还有一次什么呢，就是在手上这有一道疤嘛，是因为是我父亲他在家磨那个刀，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他挺生气，他就随手撇过来给我手上割了这么一道疤。
0: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1: 也不恨。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0: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1: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跑了几次，要抓回来几次，后来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2: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
1: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还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我在流浪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坏人，就是逼我去偷啊，逼我去偷，逼我去那什么，去要钱，去欺骗别人。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因为我毕竟说念了2天书，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我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我决定是，只要是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坚决不会去做的。
1: 因为这样的，我挨过不少打，也受过不少罪，他们也虐待我。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跑，你像东北有梅河口瓦房店、沈阳、大连、四平、通化的地方我都去过。
4: 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 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位置

0: 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0: 对，有可能。
2: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1: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2: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1: 去处哈，
2: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1: 成家了吗？
2: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1: 妻子车祸去世了。
2: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1: 就是找妈妈。
2: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2: 我干了八九年煤矿。
1: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2: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底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2: 是有感情的。
0: 从小在外边流浪，然后被父亲打，他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在于他父亲这个家庭暴力。其实我觉得能猜得出来，他这个亲生的母亲啊，包括他后来那个后妈，
1: 都是被
0: 他父亲家暴离开的。所以啊，对这个家庭暴力啊，是应该是依法惩治。我们现在其实有法律规定。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2: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2: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舍得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2: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2: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很慈祥啊。春蔚，像这么执着的找母亲的，你听说过吗？
4: 确实很难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找父母的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看到进了监狱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因为抱残守缺就越发的，然后走向了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你说他只读了2年书，但是你看从人品上到做事儿上

0: 包括语言上，
1: 到那个语言上，还有他是一个向上的状态，嗯，就这点特别难。
2: 他不放弃，也很善良，懂得温暖。你看谁帮助过他，他帮助过谁，他都记得。
1: 最主要一点，他对他的母爱是抱着一种神圣的、虔诚的东西来。嗯，你想他把最好的状态去给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给过他温暖的母亲。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你要想一个孩子，好多孩子可能会就问。妈妈你当时为什么丢下我，但我觉得他身上第一足够的善意，足够的体谅，以及足够的能够温暖别人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你到后面否极泰来。
3: 是的老师，你看是你这样说，我不是说是我的人品这样，因为我是身为东北人，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东北人值得我很骄傲的。我在社会当中嘛，很多人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回报你个人，我把你记住，但是说慢慢慢慢在社会上走着走着，好多人帮我，我却找不到这些人。慢慢我明白了，他们帮我是一种爱，不是说是要求回报的。但是我从中学会感恩以后，将来帮助所需要的人，这是所谓的一个爱心传递。虽然说我念了两年书，但是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不识进取的人，因为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看书，我自己现在的文化水平除了英语我不懂，我基本上可以达到高中到初中的水平。
2: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3: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在苦在难的日子里，我始终坚信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的妈妈。
2: 准备好了吗孩子？
3: 找到母亲。

0: 梦。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的，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0: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0: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

0: 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哦，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1: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1: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的。
2: 你当年就是离婚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3: 我妹妹
2: 可以说吗？
3: 她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3: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
2: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0: 妈妈现在做什么？
3: 也是在家，就是
0: 一个月多少钱？
3: 400块钱。
0: 400块钱，你说怎么生活？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1: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3: 100块钱。
5: 妈妈回来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这所大学，教会了你与人为善，教会了你自己往上生长。所以我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处境，你一定能够把它变为你向上的力量。
0: 好，我们祝福他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1: 我还想有两句说的。
0: 说
1: 这么多天，我找了这么多年，感谢这些，就是说这些编导还有这些志愿者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这些老师们，我也见不到我母亲，我也许说这条路还要走得更长。在这里我真心的谢谢大家。
6: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一条28年寻母的长路，让我们温暖而感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1: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3: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6: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0: 法？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

0: 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1: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1: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
2: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5: 那他。

0: 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就用了这个酱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酱汁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继续关注，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数十年扎根乡村一线，和农民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对农民有着深沉的爱，对脚下的土地始终饱含热情。今年85岁的他仍然奔走田间，以毕生耕耘坚守党员使命，用实干助力乡村振兴，兑现了为农民服务到老的承诺。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2026年4月20日，谷雨时节，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稻田里，插秧机往回穿梭。这天恰逢赵亚夫85岁生日，他却婉拒了庆祝的好意，执意要到田间指导。
2: 正好那一天，今年这里插秧了，这个稻子摔到插秧，然后过来看一看。
1: 要致富找亚夫，这朴实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1958年高中毕业后，赵亚夫进入宜兴农林学院学习，后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让他感慨：农村太苦，农民太穷，农业太重要了。

0: 1982年，他从日本学习归来，带回13箱书籍资料和20株原种草莓苗。他扎进聚绒白兔镇，手把手教农民育苗、施肥、防病。第一年试种，近1亩地草莓在半卖半送的情况下，竟卖了600多元。
1: 科技人员还是非要到这些地去，要真正要服务好，就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变成，不光是我们自己掌握，要变成农民也能掌握。
0: 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戴庄村。当时的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村集体还负债。他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桃子上市就大受欢迎。如今戴庄村成了全国闻名的有机农业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4.7万元以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我们聚勇市天王镇戴庄村的这个新的临时鲜果。
3: 稻主任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他一年365天，有1/3的时间都深入到田间地头，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
0: 近年来，在赵亚夫的倡导下，戴庄村的水稻田实现了一个农业奇迹，连续20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稻田里的小动物监测已达到150种，鸟类98种。
1: 什么都要用农业，随着这个实际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呢，觉得呢这个很有可能成为一条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这个农业产业本身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好路子。
0: 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揭牌成立，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育基层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科技人才。戴庄经验正从苏南走向全省全国。
1: 这一次能够这个接受这个最高的荣誉，我们党的谦逊上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个一生这个努力奋斗，得到了这个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我们党组织的充分的肯定。这个是自己一个心中最大的这个成就感、幸福感。
4: 这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使命担当，也在年轻一代党员身上得到了传承与延续。00后青年党员张家显从小在城里长大，却对乡村充满向往。2022年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天津市西青区新口镇水高庄村，成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5: 乱砍乱伐不和谐，保护生态是饭局。
6: 米粒甜啊，笑着点。我叫张家显，2001年出生。2022年，我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咱们水高庄村任职，现在是咱村里的团总支书记和农村党务专职。我其实呢是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但是在农村工作了4年之后呢，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想要扎根在农村。因为其实农村的生活呢也可以是很丰富多彩的，跟村民们打交道也非常有意思，而且你能看到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之后，你自己的心里也会跟着高兴。我们村啊有1500多户，村民4600多人，人口居住呢比较密集。近几年我们不断地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让大家住得更舒适更舒心。这里啊原本是一个垃圾场，堆满了村民们的生活垃圾，现在呢已经改造成了一个健身步道公园，两边呢也都种植上了绿植，空气特别清新，村民们也都很喜欢来这里散步。你看公园旁边就是我们的足球场、篮球场和乒乓球场，一到早晨和傍晚呢，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健身运动。平时工作中我主要是负责策划这个党日活动和村民的文化活动，我就想充分利用咱村里的这个公共设施，不断延伸文化空间，丰富文化体验，让村民们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能够参与进来，找到

0: 自己的乐趣。比如说暑期夏令营，针对咱们村里的小朋友们，也会策划一些慰老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就是可以帮他们免费理发呀。一年下来呢，大概能策划20场左右的活动吧。同时呢，我涌现出来一批多才多艺的一些村民。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书画室，这位就是我们的孙大爷，他今年都已经82岁了，几乎天天都来我们这里写字。
1: 别说我天天的活，我就拿它当个锻炼身体。要是耐好些东西，
2: 现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对于老年人呢，对身心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开心啊。
0: 我感觉文化活动啊，就像是一个纽带，把我和村民们系在一起，这样大家更亲近了，就是会更加的彼此信任。所以很多村民呢，遇到困难啦，或者是有啥需求啦，就会直接找到我，我也会第一时间呢给他们想办法，让很多的问题在萌芽阶段就被化解了。前段时间吧，然后接连下雨呢，有一户村民呢就找到我说，他家门口那条路啊，一到下雨的时候就特别的泥泞难走。我也第一时间去现场实地的去走了一遍，发现确实是就是一踩一脚泥的那种。当天呢，我就想办法联系这些施工单位，帮村民们把路给修上了。这个村民还是挺满意的。我们村的村民呢，大多数都有自己的蔬菜大棚，眼下呢正是蔬菜上市的季节，有的村民产量大，去到市场上卖不完，我们村委会呢就依托自己的农垒产业，将周边景点的成熟客流导入到农户的大棚当中来进行采摘，带动了村民的增收。
3: 这个采摘也比自己上市场上卖去，这个收益一般情况下要多出来1/3，旺季的情况下一般的一天来一个大巴，最多的是来4个大巴，收入高了老百姓是很乐意的。
0: 其实我觉得青年人呢，在这个扎根乡土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小事做起，我付出了真心，然后获得了这个村民们对我的一个信任与认可，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属于我自己的一份青年力量。
4: 今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我们稍后见。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为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

0: 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仙农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大。

0: 这儿这么大。你们看，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这地方不错啊，应该是你喜欢的。
1: 对，我属老鼠的，喜欢往地下钻。
0: 看什么呢？
1: 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
0: 是很可爱。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嗯。
1: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0: 红姐，你小时候很可爱吗？
1: 打扫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在哪找到的？
0: 蓝莲找到的。
1: 这个蓝莲肯定笑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

0: 你比他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他没有。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1: 记不清楚了，
0: 我们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还有你有个妹妹，可是丢了。
1: 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她。可能我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他了吧。
0: 那你父亲？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父，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哦，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
2: 青姐，黑哥，
0: 干嘛呢？
2: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
1: 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行了，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
2: 好，
0: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
3: 哎，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
3: 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0: 你放什么屁？那是我亲姐。
3: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亲姐嘛，也不是亲姐啊。那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啊。
2: 就是，黑哥，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呢？
0: 我抽你，你信不信？
2: 信。
1: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喝个痛快。
2: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嘿，走
3: 走。
0: 师父，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3: 先生，里面请。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5: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6: 有，反假币行动你们干得很好，上头很满意。我今天找你来呢，是为了一件本不该由你们特工队出面的事。最近上面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死灰复燃，活动频繁，我们已经掌握的就有三个电台点。
5: 情报准确吗？
6: 非常准确。
5: 是我们在中共的内线？
6: 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5: 那你要我做什么？
6: 抓人。
5: 抓人不是我们特工队做的事情，那是马队长的督察队干的活啊。
6: 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你要出几个人配合他们的行动。我这儿有上峰的亲笔令，

0: 那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对方那边有几个人？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 这个人叫李飞白，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好的，我尽快安排。索尼亚。 索尼娅，你还记不记得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记得。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记住了。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
1: 刚刚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2: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
1: 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
2: 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嗯，那其他人呢？
1: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
2: 哎，二当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3: 行了，小青，这是命令。 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
1: 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我们也不得不防。

0: 说这好好的日本人不对付，怎么对付起共产党来了？红姐，哎，我们到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1: 经过经过啊。
2: 小青，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0: 啊？什么意思啊？

0: 楼上看看，
1: 快！这边没有。
0: 你上。

0: 你们还有女特务，
1: 红剑。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别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你还不快走！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
1: 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天心伤。
2: 大当家的，

0: 任务完成了。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任务完成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说？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1: 人是我放跑的，还有小青，是，实在是下不了手。好，我知道了。
0: 这件事是不是和你，
1: 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伤。
0: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
1: 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中。那你老家的事情呢？
0: 也当没听说过。
1: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
0: 行了，你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

0: 飞白同志，哎，都到了。飞白同志，辛苦您是。辛苦了，陈义夫、罗永康，还有吴国田三位同志呢？
1: 还没来得及撤就……
0: 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2: 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销毁资料，还没来得及撤走。
0: 这三位同志。 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哦，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
3: 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0: 老赵，你那儿呢？
4: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0: 我这里完好的只有一台，其他都不能用。
4: 听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哼，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倒好，只抓到三条小鱼苗。
5: 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4: 是考是主，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5: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4: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5: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4: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5: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4: 不要，我还舍不得呢。

0: 有灵气，又好教化。君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这幅图上？
1: 百子图，自然是100个孩子。
0: 不，是101个孩子。
1: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0: 奇数是阳数，代表吉利；偶数是阴数，不如阳数好。九五之尊，也是以奇数为大。西周文王靠着百个才能各异的儿子灭商伐纣，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1: 雷震子，
0: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1: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0: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0: 父亲。
1: 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0: 童真，童趣。
1: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

0: 什么？他出去了，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1: 是啊，可我也没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

0: 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啊！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嗯，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0: 嗯。
2: 哎，看一看，便宜喽。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眼下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就这么简单。
0: 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得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
1: 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榴弹。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0: 对不起。
1: 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麦克，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方简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还是君雅的母亲。

0: 小鬼。输了啊，喏，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方金雅，你真厉害，教教我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呀是天生的。哎，你输了啊，不陪你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1: 潇潇，潇潇，
0: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1: 潇潇，潇潇，你在哪儿啊？潇潇，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2: 妈妈，快救我！
1: 你别动啊，等等妈，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0: 妈妈
3: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0: 你是麦叔叔。
3: 真乖，还记得啊。
4: 今天上哪玩去了？
0: 没去哪儿啊。
4: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0: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哦，
4: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0: 先翻墙，后爬树。
4: 你长出息了你，啊！
0: 哎，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串回来给你的。
3: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嘛。
4: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有人替你开脱。
3: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4: 老麦。
3: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4: 嗯，好。
3: 行了，不用送了。
4: 慢走啊。
3: 啊。
0: 麦叔叔，再见。
3: 再见。
4: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0: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4: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仗，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荀子，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
1: 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
1: 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0: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帝鹰计划上去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档，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

0: 大日本帝国的谍音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
1: 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
0: 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情况随时汇报上来。
1: 嗯，好。
2: 哥，我就是不明白了，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
3: 孩子，
2: 孩子，
4: 还有女人，
2: 那有什么好盯的呀？
3: 让你盯着你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
5: 让一让，
3: 盯什么呢？
2: 女人，
5: 哎呦，
2: 漂亮。
3: 嗯，哎呦，哪儿呢哪儿呢啊，别吃。
2: 哟，
3: 真漂亮。哎呀，哎，漂亮漂亮。
6: 老板娘，
7: 哎，
6: 这怎么办啊？
7: 老麦，
6: 好，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
7: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6: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7: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6: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总不是件好事吧？
7: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6: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7: 哎，
6: 嗯。
4: 哎，你说说，哎，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2: 是
4: 啊。
2: 哎，
8: 人书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9: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8: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9: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8: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9: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8: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9: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8: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9: 嗯，行，
8: 姐姐再见。
9: 再见。

0: 弹到哪儿了？
1: 第三乐章快结束了。
0: 弹错那么多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其实在看小人书。你骗别人也骗自己，你有什么意思啊？你不想练就别练了。

0: 你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1: 要不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儿。
0: 好好好也好。

君雅，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啊？妈妈，我害怕。啊，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哦，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 君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喊出声来。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走。

跟你说件事，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来。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狄大伯，
0: 哎，
2: 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当……
2: 哎，我还要跟您接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喂，是我。

0: 喂，
1: 喂，是我，
0: 大当家，
1: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
0: 10点钟就会到，
1: 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0: 知道了。

0: 来，进来吧。
1: 妈妈，快过来，你看这么大的床。
0: 麻烦你了，洪小姐。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
2: 是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
0: 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1: 哎呀，糟糕！
2: 怎么了？
1: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我要回家。
1: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0: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1: 麦叔叔还有事。
0: 那让红姐姐。
1: 没可能。
0: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1: 你想都别想。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1: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0: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1: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0: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1: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0: 啊，哎，老大，会不会？
1: 什么呀？说。
0: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线。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其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

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治短胃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得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2: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1: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啊。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
2: 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轴很窄。
2: 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我明白一点。
1: 我怎么招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2: 哎，我是遇弱则强啊！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哎，你一口气提着，把它说完吧。
1: 很简单，罪犯需要的是那些心智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是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
2: 那结论是？
1: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2: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让我再想想。
3: 这些孩子是你们亲自抓回来的？
4: 嗨，有些是，有些不是。这些孩子跨了好几个区，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76号配合。
3: 都一一核对过吗？
4: 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0: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浩海剑，张健，石义东，
1: 到，
0: 站到旁边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1: 我爸爸是造房子的。
0: 那妈妈呢？
1: 我妈妈是医生。
0: 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乖乖待着。张毅。

0: 方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嗨，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这里不好玩。糟糕，
3: 怎么了？
2: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啊。
3: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2: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3: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家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多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2: 谢谢您，
3: 我们走吧。
4: 慢点走。

0: 别的颜色呢？
1: 太太，来看看吧。
2: 太太，
1: 安娜，
2: 不要了。

0: 这个瓶子不错啊，这个颜色挺美观的，
1: 看看来看看，
2: 我觉得这个肉色挺美观的，
3: 还行，
0: 这个真漂亮，
3: 这个
2: 我看看，
1: 这个
3: 肉色挺美观的，
1: 谁卖了？
0: 漂亮，
2: 哎，
0: 这个是怎么样？
2: 不要了。

0: 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吴旭空，叫什么名字？
1: 方君雅，是不是你？
2: 。
1: 方君雅，
3: 没错，我就是方君雅，快放开他！
1: 抓他，走！
3: 放开我！
4: 放开我！
1: 快！
5: 不见了！你是个特工，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6: 我，大当家的，恕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我自己也很别扭。

0: 是我太着急了，谢晨华是我的老同学，君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鬼子的榴弹之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请你理解。我已经到处找过了，君雅家里没有人。
1: 临时安排的旅馆也没回去，你放心吧，我会带上小青和佳音再分头出去找。
2: 好，去。
3: 开门！
4: 哎，
1: 放开！你们放开我！
2: 薰子小姐，方君雅带到。
4: 山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
3: 全部已经核对过了。小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2: 是。
3: 我妈妈呢？她很安全，你放心。你叫方君雅。
4: 对，怎么了？
3: 有意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 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把他带下去。
1: 嗨，起来！你放开！放开我！走！放开我！放开我！
5: 我全都找过了，除了这个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3: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到目前为止，
5: 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
3: 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金雅的母亲。
5: 嗨。
6: 朕为我皇祖皇宗，赵国宏远，祝德深厚，
7: 克中克孝，
6: 翼兆一心，
7: 世纪奇美，
6: 朕为我皇祖皇宗，
7: 赵国宏远，树德深厚，
6: 我臣民，
7: 克中克孝，
6: 克中克孝，
7: 翼兆一心。

0: 方太太，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
1: 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0: 令千金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容雨，明日应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
1: 哼，你一个日本人竟然和我谈和风荣誉，明日应天。
0: 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
1: 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
0: 方太太，您的女儿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她，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她的天赋来源于她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1: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呀，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吧。
1: 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0: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1: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是帝国的圣婴，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他的才能无限的放大，我们会负责他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1: 我女儿年纪虽小，但让我欣慰的是，她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0: 只可惜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你，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1: 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红叶，我们这样到处找不是办法呀，妈妈和女儿都不见了，他们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你好眼力，
1: 是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哎，
2: 难得常来啊，
1: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哎，
0: 红姐，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0: 好好来看看。
1: 哎，我喜欢这个。
2: 这个是吧？哎，
1: 这个有。佳音，你去通知大当家的。 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
0: 我知道这个了。
2: 好嘞，
1: 小青，你回旅馆去等着。哎，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
3: 是，
1: 好。

0: 哪个花香一点啊？
1: 这个。
0: 有梅花吗？
2: 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
3: 什么标本？
2: 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
4: 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细菌实验？
2: 很有可能。
4: 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哎
5: 呀，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
2: 要能登，他们早登了，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
6: 报告，
2: 进。
6: 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
2: 好，你们出去。
7: 你好，海探长。
2: 你好，
7: 我就是曹院长。
2: 坐。哎，怎么称呼？
0: 沈威。
2: 好，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0: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2: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0: 应该没有。
2: 是应该还是确定？
7: 沈威，你再好好想想。
0: 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7: 对，后来啊，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2: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
0: 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2: 那这个泽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
0: 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跟案子有关系吗？
6: 开门。坐下。
8: 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
9: 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
8: 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
9: 我没有错。
8: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
9: 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
8: 你会。干嘛这么看着我？
9: 你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你是恶鬼妖怪。
8: 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
9: 不怕，恶鬼妖怪迟早会被仙人打死的。
8: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把人带进来。
6: 走。
9: 是我，为什么不放他回去？快放了他！
8: 把人带到那边去。

0: 过来，坐下。你们放开呀！想让你的小朋友活命的话，最好别乱动。放开他。
1: 是。
0: 吃点心。不许哭。
2: 老实点。
0: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
3: 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大声地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不好吃！
0: 不听话的人，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0: 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1: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0: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沈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你。谢谢。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

0: 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

0: 洗脚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

0: 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 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

0: 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在此次的强降雨当中，广西横州市的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及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来看记者从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地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0: 据了解，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号，随之马上来袭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浙江、江苏等地防汛形势趋紧，目前江苏南通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多措并举，打好防御主动仗。

0: 台风预计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十日进入东海，内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沿海地区阵风可达10至11级。11至12日对我市产生较强的风雨影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我市影响会更严重。
1: 据了解，南通崇川区共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段江堤处于长江的拐弯处，长江潮水冲刷内侧湖泊，容易出现刷深现象，造成崩塌。根据水情变化，崇川区制定了不同的响应级别，加密堤防巡查频次。在如皋市的多处排水闸站，河道管护人员也在沿河巡查，预降城河水位，核验涵闸控制设备状态，确保设施随时正常运行。
2: 如果说消涵发生积水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将消涵进行封闭，确保行人或者车辆无法通过，确保周边人员的安全。消涵封闭之后，我们根据整个水泵抽水的一个情况来确定什么时候开启消涵。消涵开启之前，我们采用那个疏通车辆对整个消涵进行一个清淤，防止说因为长时间浸泡之后底部有淤泥，导致行人或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打滑。
1: 防汛不松懈，守护不缺位。汛期期间，如皋市住建局细化防汛部署，划分6大防汛片区，全面铺开防汛巡查和应急处置，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
3: 我们会随时做好，就包括就是水位的预降啊，包括应急力量的布置啊，排水设施的养护啊，并且一旦接到预警，所有的力量都会去进行相应的这个防汛的这个处置这一块。
1: 同时，南通市防范梳理6000余条隐患清单，实行分级管控，调度水利设施预降水位。市应急、住建、交通等部门分别开展企业、管网、路桥、港口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前置防御准备。
0: 7月6号19时至23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是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一起去看看当地的救援安置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7月6日晚，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这里是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
5: 当时我在外面刚刚一回家，我两个姑娘就在那个沙发上坐了，就看见起大风了，冰箱没有了，看不到，找不到冰箱在哪里去了。
6: 7点钟，它就是这样，你呼噜一下下就没有了，对吧？然后后来政府就帮我们搞到那个3龙湖这个地区了。然后就再分配到其他地方。
4: 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不少住户阳台玻璃碎裂，门框扭曲变形，有车辆被狂风整体掀翻，车身受损严重，路边有树木倒伏，供电线路也出现损毁。灾情发生后，大冶市金牛镇政府组织380余名干部对金牛镇区受损较为严重的金桥世家、金桥鸣笛小区的180名群众转移至临湘镇梅红山庄和陈贵镇小雷山风景区进行安置。
7: 我们那小区门口就有了消防人员在那里，还有接待人员在那里，出来就过来差不多快3点。早上楼下有稀饭、有鸡蛋、馒头，就自己打嘛，就想吃就下去打。然后当时金牛那里的接待呢，那里也有水、有面包，什么都有。
8: 最近你们需要付钱吗？
7: 不需要，孩子受伤了，刚刚去打了破伤风的针，也没要我们的钱。
4: 目前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第12届全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病学术大会在海南海口召开，会议汇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科研学者、临床专家、产业代表及行业管理者参会，围绕基础研究突破、临床诊疗升级、技术创新转化、公共卫生服务、产业生态构建等核心领域展开系统研讨。大会设置主论坛、国际圆桌辩论会、18场平行分论坛及专项学术活动。近日，浙江大学西湖紫金实验室启动，标志着浙江大学与西湖区深化校地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实验室将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空天地海3大重点产业方向，建立分梯度科研管线资金支持体系，并配套专项产业资金，为创新团队提供

0: 全周期多层次的赋能保障，全力推动科研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近日，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原创校史剧《鲜活创造之光》上演。全剧以学校80年办学历史为底色，以敢为人先、艰苦奋斗、团结奉献、勇于创造的16字基因为主线，串联起三代二小人的真实故事，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堂浸润人心的实景思政大课。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4: 走吧，省委。
5: 海探长。
6: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5: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6: 好，

0: 他们有没有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他们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瑶，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方太太。
1: 君雅，
2: 方太太，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叫三条李子。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他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他，我今天带他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1: 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他们把英哥杀了。
1: 为什么？
3: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他们叫你李子？
3: 他们一定要我们改名字，和我关在一起的小朋友都被改了名字。
1: 里面还有多少孩子？
3: 我来的时候就七个，可是现在又多了两个。妈妈，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不想在这里，我想回家。
1: 乖。

0: 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
1: 妈妈，
0: 君瑶乖，
1: 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偷偷跑回家。
0: 君瑶，把眼泪擦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知道吗？看到那个小窗口了吗？走，来，君雅，妈妈知道平时不许你翻墙爬树，但是妈妈现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
2: 那你呢？
0: 别管我。
2: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0: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2: 妈妈，我也有东西给你。
0: 好女儿，妈妈收下了。来，快走。

0: 妈，答应妈妈，出去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一定要好好活着。妈妈，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妈妈，你快走，
0: 旭雅，快走，快。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想在东北
0: 拿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李子呢？我忘了，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这样的屋子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1: 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
0: 想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0: 李子他还会再回来的，
1: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
0: 在这一点上，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的。

0: 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你到底是恶鬼附身，还是不人不鬼？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你这样无心无肝、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
0: 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
1: 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三天，我一定会把李子找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人。

0: 红颜，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 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因为给19路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1: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0: 什么意思？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俊雅，
1: 麦叔叔，
0: 你没事吧？没事吧？红叶，你怎么找到俊雅的？
1: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我让小青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0: 麦叔叔，
1: 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0: 我知道，
1: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0: 放心，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日本要培养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帝英。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同志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帝英计划。
1: 君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0: 君雅，
1: 君雅，君雅，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啊！放心吧，
0: 没事的，君雅。

0: 欢迎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0: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说的那个谢春华，我也通过多方打探，还没有消息。不过听说前几天煤机关离奇的死了一个女人，很奇怪，她是用钟表零件割腕自杀的。
1: 钟表零件？
0: 嗯。
1: 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2: 这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
3: 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2: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3: 父亲，您都知道了。
2: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3: 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她还不知道她母亲的生死，我想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2: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3: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悄悄编鼓，以正视听。
2: 嗯，
3: 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
2: 嗯，
3: 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4: 哎，红姐回来了。红姐，
5: 君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4: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我们要保证君雅的安全，放心吧。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人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1: 都在啊，哟，你们看谁来了？哟，真漂亮！好看吧？哎呀，
2: 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
1: 哎，
2: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1: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杨姐妹呀？
3: 哎，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但这造型可是我弄的，是不是啊？
4: 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真会说话，
1: 乖。
3: 哎，沈巍，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
1: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海滩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3: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峰
1: 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0: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谢谢。
3: 哦，探长，他们两位已经等很久了。
4: 你先去吧，把门关上。
3: 好。
1: 你好，海探长，
4: 让你们久等了。坐。
0: 海探长，有消息了吗？
4: 别着急，看看这个。

0: 泽文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1: 他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是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2: 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
1: 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看来。
0: 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你们在说什么？
2: 小薇，在路上你不是一直在问我吗？泽文这孩子到底在外面招惹到谁了？事实上，并不是他招惹到谁了，而是他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窥去了。别有用心的人，你是指日本人？
1: 对。
2: 日本人研究了泽文的父母，所以盯上了泽文。
1: 对，没错。
2: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
0: 嗯。
2: 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法西斯认为。 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优秀的儿童备选。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0: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实验，那泽文他会不会被？沈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0: 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2: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这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吗？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

0: 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
1: 海探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0: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1: 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0: 好，这样最好。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
2: 嗯，
1: 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不会有事的。
2: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
1: 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
2: 嗯。
3: 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0: 哦，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3: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0: 哦，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3: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他们俩你放心，女的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户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3: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3: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

0: 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0: 什么？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

0: 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正宗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

0: 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从这样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哦，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1: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1: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2: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3: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2: 薰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3: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

0: 那不叫真正的地印。
1: 是。
2: 到了。
3: 见过。

0: 等会儿。进来。红衣，找我有事啊？
1: 嗯。我今天去见海人杰了，在那儿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
0: 也跟君雅一样的孩子吗？
1: 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0: 藤原浩这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
1: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
0: 现在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
1: 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那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
0: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花的死。
1: 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的这么透彻。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孩子都救出来。好喝吗？
2: 嗯。
1: 来，吃早餐吧。
2: 真好吃。
1: 君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喽。
2: 啊，上课？
1: 嗯，我给你上的课跟你在学校上的课可不一样。
2: 佳音姐姐和小青姐姐也这么说，可上来上去还不是那些东西。
1: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把你当成小孩看啊？
2: 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
1: 哦，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
2: 真厉害。
1: 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
2: 跑？我会啊。
1: 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
2: 逃跑？
1: 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
2: 惧，
1: 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2: 哦
1: 哦，

0: 是，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白沫，近乎休克。
1: 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
0: 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
1: 他们跟你比差远了。记得那年你才五岁，我把你关在井底，和你最害怕的老鼠相处了七天七夜。开始你又哭又闹，最后一天我去看你，你已经和老鼠同饮共食了。
0: 是父亲训练有方，
1: 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
0: 是。
1: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0: 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
1: 你是说龙生九子？
0: 是的。
1: 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荀子更像我了。
0: 谢父亲肯定。
1: 这是实话。
0: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0: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
1: 那是当然。
0: 所以荀子有所疑虑，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1: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
0: 对不起父亲，是荀子错了。父亲，骨灰我带来了。
1: 这个是谢春华的。
0: 嗯。
1: 为了女儿牺牲自己，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0: 他们是想把这些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天才儿童培养成他们的杀人武器，变成日本人，然后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中国人的孩子。
1: 这还只是你的猜想。
0: 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
1: 这就对了，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
0: 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
1: 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
1: 麦克，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
0: 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孩子的父亲为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0: 这还用查吗？
1: 你知道，
0: 共党也好，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说抗日？
0: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1: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没话之辈，有你好受的。

0: perfect。来，让我看看你画的。
1: 哟，我的小祖宗，你这上面粉堆里了啊？
2: 我都照你教的画的呀。
1: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呐，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2: 我也没用多少呀。
1: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0: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保证。
0: 好，走。
1: 走了。
3: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0: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0: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1: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2: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1: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0: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1: 哎，对对对，
0: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1: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一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0: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对，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2: 真的没这回事儿。
1: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0: 都怪我。这孩子这么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3: 他现在在哪儿？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你屋里？君雅，君雅，是我，红叶姐姐，可能睡着了吧。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0: 跑了？他该不会是个特务吧？
1: 我去救妈妈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0: 我们哥俩没日没夜在那儿盯着，一发现这孩子出现，立马逮着，麻溜的就给您送来了。哎呀，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说说，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2: 我要救我妈妈，那你想怎么救？
1: 你要的是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你做得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放了我妈妈，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2: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
1: 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

0: 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
1: 你
0: 带她下去安置好了。
2: 是是。
1: 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了我妈妈。
3: 太君，我们哥俩那个没功劳，但那个苦劳。
0: 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
3: 啊，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
0: 既然是分内的事，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4: 不是太君，我们哥俩立功了。
3: 对呀，立大功了。哎呦，
0: 立功？
4: 立了。
0: 一个小女孩轻松就看出你们是干什么的，能帮她做什么，还敢说有功？滚！
3: 这个滚！
4: 不是哥，咱立功了。
3: 走。
4: 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了，真的。
3: 什么立功啊？怎么装的？怎么装？就你装不像。
4: 谁装箱子？
5: 红姐，
6: 找到了吗？
5: 怎么样？君雅果然回家了，看样子他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7: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倒自己跑回去了。
8: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5: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1: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呀，这次可怎么逃啊？特务们看的肯定更严了。
5: 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9: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5: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8: 这说法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5: 我记得上次海人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9: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5: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7: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5: 是沈巍老师吗？
10: 你们是？
5: 我们有些话想和你单独说。
10: 什么话？
5: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10: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5: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10: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5: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
10: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9: 没错，他的父母 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10: 那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9: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10: 啊，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9: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10: 快了，他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2: 沈巍，
10: 他来了。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都到教室那儿找你一圈了。
10: 这不是临时有事吗？你看你脸子都歪了。
2: 佳音，
10: 是你？你们认识？
2: 你还活

0: 他是谁啊？他就是黄佳音，他居然还活着！佳音，曹峰，佳音，黄佳音，佳音。
1: 黄佳音，原来他就是曹峰啊！佳音，不见他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你有没有对不起他？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先办正经事吧。
2: 红姐，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嘿，传给我，快点，快点！来来来，这边，哎，这边，这边，还给我，
3: 今天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 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面。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五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五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什么是合同惩罚？
4: 香，真香，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6: 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

0: 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

0: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 特别好吃。

0: 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

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

0: 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继续关注新闻。为深化中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日前，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在北京召开，150余名中外知名高校、法治实务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法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法治为桥梁，搭建起文明互学互鉴、各国协同发展的紧密纽带。
1: 大会紧密围绕法治文明交流互鉴主题，102位主旨报告人分别聚焦法治文明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互联互通常态化制度性会商、法学教育区域性协同性合作等交流对话议题，努力以文明互鉴之光照亮全球法治前行道路。
2: I am deeply impressed by this conference. Well, the main focus is on the rule of law, that is a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here. So it can be a very good example also for other countries.
3: 法治人才呢，要参与全球治理。会议上呢，我也非常关注啊，这种新的教育的技术、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理念，对我们啊，这种法治人才的这个培养啊，它的作用。
1: 会上还发布和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东盟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教育联盟全面启动，中国东盟学院正式成立。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政法大学立足新时代全国政法教育中心的功能定位，积极构建中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全球链接网，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4: 以后呢，中国政法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将继续加大力度啊，走深走实，将牵头建立更多的区域性的这种法治文明交流互鉴联盟，引领世界法治文明的进步。
0: 日前，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今年音乐节以“因为梦想，意润青春”为主题，同学们汇聚一堂，表达对音乐、对舞台和对梦想的热爱。
1: 开幕式现场，来自11所高校的师生联袂参演，演出围绕“国运新生，青春飞扬，时代华章”三个篇章展开，呈现出首都大学生对传统青春与时代的多元表达。
5: 这次的《映山红》，我是用维吾尔族语言去演唱，还有朝鲜族和蒙古族的同胞们，大家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的成长背景，情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很温暖，也很有力量。
6: 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大师课、工作坊，还有巡演，这一系列的学演言一体的系列活动，希望能够让学生们真正的做到用艺术浸润他们的青春。
1: 据介绍，北京大学生音乐节每2年举办一届，2026年音乐节预计将有约300个优秀节目参与，涵盖西乐、民乐、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本届音乐节新增艺术作品类展览、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和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征集，形成9大活动板块，为首都高校学生提供更多参与艺术实践和交流展示的机会。
7: 筹备过程中，我们坚持专业立赛、普及育人，严格对标市级办赛的专业标准，配套赛事全流程的服务保障，确保合唱展演的专业品质。
8: 在整个的艺术节当中，充分发挥艺术对于思政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引领，鼓励和支持师生们共同创编积极向上健康的艺术作品。
0: 暑假带娃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最近各地爱心暑托班陆续开班，不仅解决了家长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还让孩子们在安全

0: 在一个安全舒适的集体环境中，兼顾趣味学习、科普实践，度过丰富多彩、学有所获的假期。 上午，记者来到江苏省扬州市西湖街道党群邻里服务中心，一堂趣味无人机科普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用浅显易懂的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无人机构造、飞行原理、操控要点和空域安全知识。
1: 然后它是怎么驱动的？它到底是怎么接收信号的？我想就是研究这个无人机的这条道路。
0: 不少孩子还在现场完成无人机组装与试飞操作，收获满满成就感。
2: 同一天，扬州市航空社区小蜜蜂爱心暑托班正式开课。在为期一个月的免费暑期托管中，书法、声乐、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有序开展，全方位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3: 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学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觉得特别好。
0: 上午8点多，陆续有小学生来到上海静安区陈鹤琴小学参加爱心暑托班，其中不少孩子已经是这里 的老朋友，开班第一天，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志愿者通过音乐的方式带小朋友们了解红军长征历史。复旦大学志愿者则向大家普及了脑科学的前沿知识。有我喜欢的做手工课，
4: 不会的题还可以问一些，问其他同学。因为待在家里太无聊了，所以到
0: 到暑托班可以交很多朋友。我们参加过几届了嘛，比我自己去看护他带他的质量要高很多。上海黄浦区达浦桥街道的爱心暑托班设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这里的特色课程是社区情绪观察员，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观察市民的情绪表现，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
5: 我注意到那个家长，他一手撑着头，然后可能
0: 然后也没什么精神。你们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焦虑的情绪能够让他缓解一点？
6: 放个大人可以看的书的地方吗？
0: 据了解，今年上海共开设800个办班点，比去年增加31个，继续实现所有街镇全覆盖，预计服务小学生近7万人次。 今年爱心暑托班办班时间为7月6号至8月14号，共6周，分为2期办班，部分办班点提供了延伸照护服务。此外，上海徐汇、长宁、虹口3区还试点开设孤独症儿童专班，切实减轻家长照护负担。 暑假期间，各类展览精彩纷呈。近日，《万物自有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10月11号。 此次展览汇聚朱成梁、王祖民、周翔等13位中国原创绘本画家，精选18幅珍贵原作展出，水彩、碳铅、版画、剪纸、工笔重彩、水墨等11种艺术语言同台对话。此次展览展出的
7: 两兄弟他们在大自然中散步游河露营，然后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超自然现象，最终冲出了宇宙，飞向了人类从来没有到达的远方。展览以角落为叙事线索，围绕童心、自然、人间、心灵、诗意与自我6大主题空间展开，沉浸式引领观众完成一场向外探索世界、向内关照自我的情感旅程。
8: 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去带大家走进世界的每一个角络，重新发现我们的童年，开启一场关于美和爱的艺术课。
9: 开展当日还举办了学术论坛，参展绘本画家聚焦作品内核、角落灵感，儿童视角艺术表达，主题创新边界等创作议题进行分享与交流，为中国原创绘本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探索实践路径。
10: 比如说我们的题材可以更广泛一些，然后能够更多的
0: 创造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具有绘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滋养孩子。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 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

0: 大家好，舒乐老师好，
1: 这位大姐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0: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济宁，我叫张明霞，今年52岁。今天来这里想找我弟弟，我弟弟今年丢了38年了。我们小时候是5口之家，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我还有2个弟弟。
1: 您是大姐？
0: 对，我是大姐。我那时候性格很好，就是很外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谁也不怕。我记得就是我妈不是经常干活吗，我就在家带我弟弟玩。有一次带着我弟弟去河边去玩水嘛，我们村里的孩子有小伙伴也在那个水里，他们用那个水往我弟弟头上泼，我弟弟就在那哇哇的哭，
1: 被小伙伴欺负了。
0: 对，我那时候还是性格很泼辣的，然后我就冲向那个水去，把他的头发揪起来就往那个水里按。我按了这个按那个，然后他们起来就会哭，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欺负我弟弟了，就很怕我了。那时候到后来过了没多久，我父亲去世了。
1: 那时候你们多大岁数？
0: 我是8岁，我二弟6岁，我那个小弟弟是3岁。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生活，姐弟三人生活。后来邻居看不下去就劝他，你要不你再找一个人帮着带带孩子。然后我奶奶知道了，我奶奶不让我妈嫁，那时候把妈妈赶走了。后来就是我城里的大娘来接我们，就准备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生活，因为他们不经常回家，又住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去了很高兴，他家的孩子很多，也是4个男孩子，
1: 也不容易。
0: 再加上我们姐弟3人，加上我大爷大娘，家里有9个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就变了，就是弟弟们会欺负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放鞭炮会把那鞭炮扔到我小弟弟那边，就是往头上扔。有的时候还会把那鞭炮从他的脖子里面那个塞到后背里面去。哎呦，我就不认了，我就过去抱着我弟弟，我弟弟在那哭，然后我抱着我弟弟头看的时候，他们过来打了我2个大耳光。
1: 就是那些兄弟们。
0: 当时打得我有点懵，那个眼睛就是冒花，看不到什么。他嘴里还说，你管什么闲事啊，你不是有姐姐罩着你吗，然后就会使劲地打我弟弟，就是想救弟弟吧，又怕弟弟受到更大的那个伤害，我不敢再保护我弟弟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带弟弟回老家了，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像那个笼子的鸟一样释放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感觉有自由了，特别高兴，弟弟也脸上也有笑容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就是无拘无束，不用怕这怕那，就是很放得开，
1: 关键是心情很舒畅。
0: 心情好了，没有压抑了，就是。
1: 但既然这个生活还挺好的，那就不用再去大爷大娘家了呗，就在奶奶家生活，你们姐弟仨不挺高兴的吗？
0: 就这么2天的时间，我那本家的叔叔突然来我奶奶家说把我弟弟送回我大娘家去。
1: 小弟弟愿意走吗？
0: 他不愿意走啊，我记得弟弟坐在那个车子上，就那个老师的车子，就是我的弟弟是这样坐着，斜着坐在那个前大梁上，在2个手抓着车把，就在那流眼泪。我知道我弟弟肯定不愿意走，我心里想把弟弟抱下来，我不愿让弟弟走，但是我没做，我就想着我做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愿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带走了，就看那个背影，是我这辈子看了我弟弟最后了一次，我就特别内疚，特别后悔，我现在后悔了几十年。后来又传来我弟弟的消息，那个小名符丢了，说是找不到了。
1: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我就是心里咯噔一下的，一揪一揪的疼， 时候很着急，我就想赶快回去，然后我就求我的那个叔叔把我送回大娘家去。到了大娘家，我就赶紧找他，就经常去那个火车站找他，汽车站那边。我去了一趟又一趟，没有找到弟弟，我回家就哭，睡觉前就哭。后来我就很早就嫁人了，我就想赶快脱离这个家，好有自由去找我弟弟。
1: 嗯。
0: 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记得去了那个就是徐州，还有南京、上海，还有杭州、河南、河北，这个山西，就是广西、广东都去了，新疆我们都去过。
1: 新疆都去过。
0: 嗯。除了那个东北三省没去，就是内蒙没去，就是大半个中国基本上我都去了。就是找我弟弟吧，到了每到一个汽车站、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些有没有跟我弟弟差不多大的那个流浪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有内向，不太敢说话，就是默默地找，看看有没有像我弟弟的人。我也没去问人家那些人打听怎么样找我弟弟。
1: 对啊，一般人去找都是比如说写个寻人启事，
0: 嗯，
1: 到处发，您有没有看见这个人，您帮我看看这个人。你性格很内向，你也不跟人交流。
0: 对啊，就因为我不愿意说话，就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找他。
1: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想要找的话，应该更多的去跟人交流。
0: 我的什么心事都压在我自己心里，我不跟任何人讲。后来就是我的二弟，
1: 嗯，
0: 就是又出意外了，我这个二弟又出车祸了。
1: 这是什么时候？
0: 那是94年，那年24岁。我记得弟弟走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我弟弟出事了，他说拉到火葬场去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一下就瘫在那里了，就坐地上不能动了。就想说什么，想哭都哭出来了。我的小弟弟，我找了十几年的小弟弟还下落不明，死活不知我这个弟弟怎么又离开我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不行了，精神垮了，就躺在地下，之后我就躺在床上2个月，病倒在那里了。我又想着小弟弟没找回来，大弟弟又离开我了。那段时间我女儿我都顾不上。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就跟他离婚了，跟他离婚以后我就带着女儿净身出户了。我带着我女儿到处租房子，租了十几年的房子，我们娘俩漂泊了十几年。
1: 你觉得如果弟弟回来了，你能回到原来吗？
0: 我这些年折磨着我，一直在就像石头压着我，一直后悔，一直亏欠弟弟。我就想着我那时候为什么变得那么软弱无能，就是你怕什么呀？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把弟弟从那个自行车上抱下来拦下来。直到现在，我就是希望弟弟能回来，我就好好弥补他。
1: 你平常跟女儿交流吗？
0: 我跟我女儿交流也不太多，就因为我这个性格还不爱说话，心情不好，对我女儿我很亏欠我女儿。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母亲。女儿说的太少，做的太少了，因为我要赚钱，经常把她一个人扔到家里。
1: 所以其实录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编导也跟我说，因为今天是女儿陪着张大姐来的，
0: 嗯，
1: 在下面呢跟你女儿也聊了好久。
0: 哦，
1: 其实她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女儿也是这种性格。
0: 对，
1: 你们俩没有什么交流。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录了一段像，女儿在这段录像中也想把一些心里话跟你说。我们先来看看女儿想对你说什么。
0: 好，
1: 好吗？张大姐，我们一块来看看。

妈妈，有一些心里话，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你说你觉得自己非常懦弱，但是在我的心里，在女儿的眼里，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勇敢的妈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为了有一个可观一点的收入，她盘下了一家肉店。妈妈每天都会在夜里两三点的时候就起床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是在熟睡中。我记得有一次是周末，然后我那时候小，我觉得跟好玩似的，半夜出门就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跟着妈妈出去了。送肉的师傅把肉扛下来，妈妈应该是穿了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她就会挺吃力的，她把那个肉就扛了放到案板上以后，拿了那么长一个刀，就是一刀下去就两半的那种。我就看着妈妈在那儿一刀一刀特别利索的把那个肉分解开，一般都是忙到从早上忙到中午十二点大概就打烊。然后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是下午到晚上之间这一会儿。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她说没有一个女人是希望自己变得像汉子一样的，都是生活所迫。她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我妈妈会织毛衣，她会做很多糕点，她的手很巧，但是我觉得她的手不是用来拿那个刀，不是用来干这个的，所以我印象中的妈妈就是特别伟大。妈妈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你是最伟大的。

0: 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好不好？以前是你一人在扛，现在有这么多个人在帮助你，好心人都在帮你找弟弟。我们给张大姐一些掌声，我们鼓励她，也祝福她。
1: 谢谢大姐。
0: 那来，宁夏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弟弟的。有请，请走向希望之门。

我自己送给我老婆，我的身体里呀，你总在回家，你想不到家了。

0: 吧，带着姐姐过去。
1: 我找你找了那么多年。
2: 是，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姐。
0: 慢点，慢点。
2: 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来来来，坐下。
1: 弟弟受苦了吗？
2: 也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1: 弟弟，你过得好吗？
2: 我很好，姐，我只担心这么多年，你辛苦了，为了找我。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姐姐，我以后不在你家受苦了，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姐，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挺坚强的姐姐，你一点不懦弱，一点不软弱。姐姐，以后我会好好的爱你，我疼你，咱们以后好好的。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了，更没有人欺负你了。姐，我爱你。
1: 弟弟，弟弟小时候太苦了，弟弟。
2: 没有，没有，姐。
1: 你小时候受了委屈。
2: 是你受苦了，姐姐。是你受苦了。是你受苦了。
0: 我们是在内蒙古赤峰找到的弟弟，姐姐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没有去内蒙古，对不对？
1: 我就没有去那里。
0: 您跟姐姐讲讲这中间是经历了什么？
2: 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坐火车。
0: 对，
2: 上火车以后，就在火车上走，怕火车走迷了，找不到家了。
3: 是人家带着你上火车，还是你自己？
2: 没有，是我自己，
3: 就没有人管，
2: 走这没有啊，
3: 是自己走丢了的。
2: 在车上呢，反正也吃不好睡不好的，那个就发高烧了，就处于昏迷状态了。当时发高烧呢，就是现在我这个养父家，这个本家的我叔叔，当时呢就发现我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在那就把我用自行车拖着，我就到了现在我的家里。到了家以后呢，爸妈对我挺好的，特别我爸对我特别的疼爱，也没受点苦，当时家庭条件还可以，姐姐这么多年我没受苦，反倒是你受苦了，姐姐。这么多年我也，弟弟也是无时无刻不来想你姐。
3: 七月拿的是。
0: 这个呀，是弟弟专门为姐姐准备的礼物。
3: 哟，那你让弟弟亲自给姐姐送上，这是什么？
0: 你说说这代表着什么？为什么送这个？
2: 这次来呢，我为姐姐买了条丝巾。丝巾呢，代表着一点这个这么多年一点很大的思念之情。姐姐，我爱你，我给你
0: 戴上吧，戴上。

0: 好看吧，很好看啊。
1: 哎，我姐姐特别漂亮，
0: 很美。
2: 明福，姐姐在家还给你留着一个房子呢。
3: 不用谢，我这个买房子我疼你，我给你买房子。
2: 哎呀，这话说的。问问明霞大姐，现在什么心情？
0: 我现在高兴。啊！我总算找到我的亲人了，找到我亲弟了。我心里的心结打开了，以后我会好好生活，好好对我的女儿，好好对我弟弟，振作起来，好好干。
2: 好。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8: 没错，
7: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8: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8: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7: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8: 是呀、
7: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8: 对不对？不行啊，
7: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

0: 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胡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胡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胡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胡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胡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胡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通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通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
1: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对
1: 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脱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脱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脱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脱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

0: 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

0: 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宝鉴定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宝啊老年人鉴定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

0: 恩怨分明的切叶鱼。
1: 等等我！我怎么看到树叶自己在走路？完了，我脑袋被足球撞坏了，都产生幻觉了。

哎，

0: 蚁，它应该属于蚂蚁的一种。
1: 蚂蚁个头那么小，看来这次我们得去地面好好找了。
2: 小小护卫队，出发！
0: 出发！
3: 哎呦！救命啊！
2: 我们来帮你。
1: 白虎能量、
0: 绿兔能量、
4: 龙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5: 谢谢。
2: 不客气。
1: 小野猪，你干嘛呢？怎么会被石头压住啊？
5: 我在锻炼力量呢，因为我想像千叶蚁一样拥有巨大的力量。
1: 千叶蚁那么小的个子，力量能大到哪儿去啊？
0: 我们正好也要找千叶蚁，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2: 今天天气好，我正好多运几趟叶子。
1: 小野猪说他看到千叶蚁就在这附近，大家好好找找。
2: 好。
1: 千叶蚁在这儿。他说什么呢？我完全听不到。
0: 看来我们得变得和他一样大小才能正常沟通。
1: 大圣，麻烦把我们三个变得和千叶蚁一样小。
6: 俺老孙来也。这几辆破车卷起了风，把我的榕树叶都吹不见了，都是捕鱼来种蘑菇的呀。
2: 对不起。
1: 对不起没用，你们赔。
0: 说不定榕树叶掉在这附近了，咱们找找。
1: 现在怎么办？
0: 不远处有一棵榕树，我们去重新摘一片吧。
1: 这些叶子比我之前摘的那些更健康。

0: 哎呀，千叶蚁的任务真锋利呀，难怪叫千叶蚁，原来是真的会切树叶。让我试试，看能不能举起这片叶子。啊！这也不行，那这样呢？
1: 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这样呢？哎呀，我成功了！没想到风暴和千叶蚁的力量竟然相差这么大！别看我这么小的个子，我可是能举起比自己体重重数十倍的物体呢！
0: 嘿嘿，啊！看来不能光凭外表就判断他人。哎，
2: 你们帮我找到了新鲜的叶子，那这次就算扯平了。再见，
3: 再见。哎呀，一不小心玩太晚了，得赶紧回家，不然妈妈会担心的。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不用客气。之前吹走了你的树叶，这次就算扯平了。不行，你们帮我找到新鲜的叶子，就已经扯平了。现在又救了我一次，我必须得报答你们。我得恩怨分明。这样，你们跟我回家吧，我请你们吃蘑菇。
1: 不过咱们也不能空手去。
4: 我们背回来的树叶，就是作为肥料来种植这些蘑菇的。给，请你们吃。
5: 谢谢。
6: 已经准备好接受千叶蚁的数据。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5: 守护！啊！头王战神炮光，
7: 玉兔能量。

0: 别想轻易落入动物术去，混沌幻化化为千叶蚁。
1: 少说大话，看招，丑牛战士蛮牛冲撞。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2: 未央战士穿越仙刃，
0: 你们的攻击我都接下，接下来该你们尝尝我的厉害了。

0: 阻止敌人出招，你们才有反攻的机会。
1: 擒王，白虎战神出击！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2: 一起上！
3: 白虎战神，
4: 地库战神，
5: 猴王战神，
6: 出击！

战神，暴风

0: 户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萤火虫，补齐它的信息吧。
2: 大名鼎鼎的萤火虫，我上这么大一次都没见过。
0: 我也是，这次可要好好欣赏。
2: 在黑夜里发光的就是萤火虫。哎，找到了！嘿嘿，滚！
1: 这是我的眼睛。
0: 这是我的眼睛。
2: 这是风暴的眼睛，这是彩虹的眼睛，那这两个发光的一定就是萤火虫了。
3: 我是狼，这是我的眼睛，你见过这么大的萤火虫吗？
2: 这也不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呢？好强的光，这次一定是萤火虫。你是萤火虫吗？你的光好耀眼啊！
3: 我是熊大叔，这是我的矿灯，我要去挖矿，等一下。
2: 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啊？
4: 不要再追了！救命啊！不要再追了！
1: 别担心，你现在是安全的。
0: 你们是谁？我萤火虫的闲事也敢管？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你是萤火虫？为什么没有翅膀？
4: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1: 放过这只蜗牛吧，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护卫队特制营养餐。
4: 拿出来让我尝尝，好吃我就放过它。
5: 真香！谢谢你们了。爷爷，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我们确实在找萤火虫，不过你怎么长得不像萤火虫啊？
4: 我是萤火虫幼虫，我叫亮亮，我还没进化呢，我进化后才是能飞的样子。

0: 我要开始进化了，
1: 交给我们吧！
2: 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
0: 嘿嘿！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啦。
1: 你尽管进化吧，护卫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0: 它变成我了。
1: 其他萤火虫幼虫也过来了。
2: 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幼虫来这里幻泳了，
0: 真期待他们计划完成的样子。不好，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这里有飓风，
1: 保护好这些蛹。风暴力量，风越来越大了，大家要加倍小心，保护萤火虫幼虫。
2: 不好，飓风形成的旋风吹过来了。危险！
0: 彩虹来了！彩虹来了！
2: 不好！
3: 风暴，我来帮你。
4: 这样的场合怎么能少拦了？
2: 大圣。
0: 大家团结一致，我也来帮
1: 忙。飓风总算离开了。
0: 看，萤火虫出来了！好美！
2: 我是亮亮，谢谢你们的守护。
5: 你这花红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1: 怎么还有些萤火虫没有翅膀？
2: 那是雌性萤火虫。我们约定好了，在高处相见。
0: 哇，太美了！一只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但是萤火微光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照亮夜空。
1: 快把萤火虫的信息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2: 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0: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6: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萤火虫。

事。

0: 战神出击！
1: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2: 我要让你们什么也看不到，白日遮眼下。
3: 闪电，让俺老孙来帮忙。
0: 渴望战神出击！
3: 嗨，嘿嘿，啊，嘿，还晃死了，火眼金睛。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视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校服安全有新规，如何守护学子贴身安全？教育强国建设专家谈立足长效治理。

0: 未来校服何以汇集万千学子，能检测会诊断善治理，城市更新首入本科专业目录，解码新专业带您看懂城市更新心在哪里，会生病会反应还会教医生， AI 成医学教育最强辅助，科技赋能让医学教育更有精度更有温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科技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科技强国建设。今天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同来学习。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着力强化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顶尖科学家领衔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温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奱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奱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从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看，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一是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自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施行后，本次国家科技奖首次评选出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体现我国强化基础研究、聚力原始创新的战略部署落地见效。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先进材料、矿产勘探等领域的一批获奖成果，在有效破解高端材料供给难题、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三是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切实增进万家民生福祉。农业领域获奖项目锚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物医药领域突破临床诊疗技术瓶颈，有力支撑健康中国战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健全法规制度，修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梳理并修订提名、评审、监督、异议处理等22项工作规则，确保评奖各阶段各环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完善提名和评审制度，严格对候选人的政治、品行、水平、作风、廉洁等情况进行审核，进一步优化评审机制。 7月7号，全国中小学校园餐教辅校服3项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

0: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教育系统坚决贯彻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将三项整治作为净化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政治任务，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会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一巩固两纠治，巩固校园餐整治成果，纠治教辅校服乱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整治工作由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治理，由治标治乱转向治本清源。会要求压实责任链条，将三项整治列为重点督办事项，完善制度规范，推动整治成果制度化、法治化，聚焦关键环节法项发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规范教辅和校服全链条管理，从严督查执纪，对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强化作风建设，坚决纠治形式主义问题，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整治实效取信于民。
0: 一件校服连着学生健康，牵动着家长的心。7月1号，时隔10年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学生服被划定为重点监管品类。除此之外，在校服的标准、采购、监督三方面，教育部也构建起了完善科学的监管框架。这些措施能为校服筑起怎样的安全屏障？来听专家怎么说。
2: 除了满足我们基本的生产要求以外，还要求我们的学校在采购的时候要对学生服的质量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和认证。那换句话说，其实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质量标准以外，又加了一道标准。的管理办法可以看到和10年前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监督管理的覆盖范围拓宽了。你像在10年前的管理办法主要是聚焦学生服和一些面料，那现在的话实际上是所有的我们人穿的这样一些衣物的用品啊，都要纳入到监管的范围内。那其次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次的管理办法特别明确，就是我们要全流程的监管啊，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原料的来源和要求，还是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在加强质量监管。除了满足我们基本的生产要求以外，还要求我们的学校在采购的时候要对学生服的质量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和认证。那换句话说，其实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质量标准以外，又加了一道标准。校服的选用方面啊，你比如一年四季啊，我们需要有几套校服，这个校服的款式和风格是怎么样的，选择哪一个供货商，或者说是价格上怎么样考虑，所以我们也特别保障家长的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啊。你比如现在通过家委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这种校服质量的监督方面，也要求家长能够参与进来。家长如果发现校服的质量有问题啊，可以通过相关的渠道来投诉，也可以参与到这样一个招投标采购的过程之中。我们现在各地的学校也都有这样一种要求，就是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免除校服的费用，让他们也能够穿上校服。其实可以看到各地在财力的保障方面、制度的建设方面是进一步的健全的，让更多的孩子，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也能够享受这种服务得到这种保障。各地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校服的审美问题，就大家都希望这个校服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学生的朝气蓬勃也能够达到更高的审美标准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校服的款式选择。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怎么样去优化校服的采购环节，怎么样能够让它既高质量又低成本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减轻校服使用的负担，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校服的集中采购机制，这个对于我们去提升校服的质量、降低校服的价格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发展之中，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去参与进来，我们的学生怎么样能够把他们的偏好和喜好

0: 到校服的设计啊、校服的生产和校服的使用之中，我觉得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各地的学生服啊，也可以考虑啊各地的情况啊，比如在这种啊设计方面，还有这种款式方面啊，其实我们没有做这样一种规定，更多的是给各地一种自主性，就是我们既管了质量和安全啊，也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性，让大家能够体现本地办学的特色。
1: 教育部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4.07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8040.43万人，专任教师1870.10万人。其中，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如何？一起来了解。
2: 在学前教育方面，全国共有幼儿园23.19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0.31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87.57%。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3225.52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2951.07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的91.49%。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92.90%。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261.26万人，专任教师中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96.05%。在义务教育方面，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8.00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招生3314.55万人，在校生15687.63万人，专任教师1069.76万人。小学阶段，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2.83万所，另有不计校数小学教学点4.23万个。全国小学阶段教育招生1461.74万人，在校生10178.29万人，毕业生1860.51万人。全国共有小学阶段教育专任教师645.82万人，生师比15.76比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100.00%，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85.30%。初中阶段，全国共有初中5.16万所，含职业初中4所。全国初中阶段教育招生1852.81万人，在校生5509.34万人，毕业生1723.74万人。全国共有初中阶段教育专任教师423.95万人，生师比13.00比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9.98%，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95.51%。全国初中阶段教育共有班数118.71万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274.1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861.75万人，在初中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412.42万人。
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四批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创建名单，遴选产生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博士生党支部等99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王毅迪等100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
3: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48所民办高校获2026至2027学年的招生资格，另外有2所学校因为年检不合格被停止招生并且整改。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呢，包括了15所民办普通高校以及独立学院，还有33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前者呢是纳入全国统一招生的录取体系，可以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者是专科的学历证书，而后者呢是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证书的资格，主要是以自学考试、助学同时职业培训等为教学内容的。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办学秩序，推动民办教育能够良性健康的发展。第二站，我们再来看辽宁。最近辽宁省召开暑期校园安全工作会议，强调呢要紧盯防范学生溺水、消防、交通、校园施工、留校人员管理还有实验室管理、学生心理健康、防灾减灾救灾、校园安全

0: 防建设等关键环节，同时呢要强化责任担当，精准地把握暑期学生离校在家分散活动这样的特点，开展全覆盖常态化接地气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另外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还有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制度，进一步的来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处置能力，全力的保障师生安全，维护校园稳定。第三站我们再来看四川。最近呢，成都市教育局印发了一份成都市支持综合高中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的通知，支持综合高中结合学生兴趣特点来探索直普融通特色育人模式。同时呢，这一份通知还明确支持综合高中面向其所在的区市县单列普高指标到校生计划，指标到校生比例呢是由学校来自主进行确定的，学生在高一高二阶段可以根据学业情况和兴趣特长来自主的调整普高或者是职教升学方向，学籍学分呢是可以灵活互转的。此外还将统筹推进一加 N 加 T 课程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加融合进阶课程等等，把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呢能够拓得更宽，也铺得更实。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城市更新专业到底新在哪里？来看报道。
2: 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2026年度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3: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2: 王玉银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3: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工程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2: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此外，一些相关的高校和职业院校也在积极转变相关人才培养的方向。前不久，由教育部组织汇聚60家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参与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发布了城市更新领域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包括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老旧厂区更新改造、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共同体把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分解到了26个参与联合体的高校、职业院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作为成员单位之一，牵头培养的是城市生命线工程智慧感知与安全运维方向的人才。
4: 以我校承担的任务为例，梳理出的关键岗位包括安全监测分析岗、运维管理岗、数字孪生建模岗、智慧平台运维岗。每一个岗位我们都有对应的能力图谱，明确知道什么、会做什么、能胜任什么3层要求，让人才培养有了精准的施工图。
2: 据介绍，城市更新共同体肩负探索制度创新、形成示范经验的任务，目标是培养城市更新急需的老旧

0: 旧街区和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城市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领域的人才，增加城市更新从业人员的一线实操技能。眼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产学研结合，为传统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增加了解决城市更新现实问题的课程。
1: 当前最急需的是既懂传统建造技术，又掌握智能感知、数字孪生、智慧运维等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 AI 赋能，将当前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以真实项目为驱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0: 烟台职业学院也是共同体成员单位之一，目前围绕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学校通过跟企业合作，依托实体化的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让师生参与其中，实现课堂与项目的紧密对接。
2: 目前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急需文、技、建、数、营五方面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一需求，我们致力于培养具备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技术、文化创意设计、数字化应用以及历史文化街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
0: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医学教育科技周在瑞金医学模拟中心开幕，涵盖 VR 急救、AI 智慧诊室、AI 人文训练等完整教学场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走进瑞金医学模拟中心，一系列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让教学手段进一步升级。在医工融合舱，国内自主研发的可腹腔镜手术高端模拟人亮相，正在进行的是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手术，学员切开缝合止血的手感跟真实手术非常接近。
4: 之前我们可能没有碰到过这种 3D 的这种解剖结构这么精细的、这么仿真的这种模拟人，很难自己去想象。那现在有了这样的这个 3D 的模型之后，我们对解剖关系的理解会更加简便、更加真实。
3: 当机器人病人为学员带来无风险的操作与实战机会时，他不仅会生病、会反应，还会教医生。 AI 互动诊断板块基于瑞金病例库开发的虚拟病人，可实时评价临床思维。 AI 考官站的这套骨髓穿刺术评价系统，学员的每一步操作都透过 VR 眼镜被实时记录评分。
5: 张先生，麻醉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啊，请您忍耐一下，如果有很不舒服的情况告诉我好吗？大致的操作是一成不变，但是中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需要我们每个住院医生进行操作的一个应变。
6: 我们每一个点它都能给分，那么最后的话它会生成一个专属报告给到我们的高医生，我们的高医生就能自己看到，哎，我还有哪些地方不足，那么就在老师不在旁边的时候，他也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
3: 记者在现场看到，传统的医学教育手段已经被科技重塑。展陈区中有一间温度诊室，面对门急诊患者的各类诉求，医学生也在 AI 的帮助下学习如何更好地进行情绪安抚、有效沟通。
7: 就是因为您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您的健康更加重要呀。你说您住院了，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万一您得了心梗，身体不好了，那不是更严重了？
4: 就是我在练习的过程中真的学到了很多沟通的技巧，你不能指责他或者是你去吓唬他，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理解他，你为了他着想，不能说你只关注这个疾病本身，你根本不考虑这个人他现在所面对的难处。
8: 一个医学生如果是5年的话，他2年半是在这里。很多人认为 AI 出现的话人文少了，不是的，在 AI 的情况下，它可以模拟各类的复杂的患者，让你怎么样去应对，还表现出来怎么样的一个人文关怀。AI 同样对人文关怀，同样是像医学技术一样，能够插上翅膀，能够帮助我们呢，得到很好的训练。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

0: 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

0: 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3: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5: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3: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3: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6: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7: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不要高粱，走完。快点！哎，大。
3: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8: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你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1: 鸢尾桥梁，玉微纽带。
2: 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5: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12: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尽铸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持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

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其中，教育数字化贯穿五大战略任务，并在综合改革中设立专节部署。为何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作为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方面？从数字化到数字化，一字之变折射出怎样的时代之变？如何把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今天，让我们遇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解读“十五五”规划中的教育数字化变革之路。曹总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次我们看到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在论述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我们。

0: 过去说数字化，现在说数字化，这一字之差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升级？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从字面上来看，好像只是一个字的变化，但实际上是推动我们的教育发展啊，从教育数字化迈向了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面呢，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呀，它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所以为什么变成了数字化，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呀，两者是相辅相成。数字化是智能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同时呢，智能化也是数字化转型往上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牵动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其实后面还有两个字叫变革。其实上教育的数字化，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发展了以后，更加重要的是推动教育的整体变革，结构性的变革。所以这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方面。
0: 所以这里的变革，我想不仅仅是这个方法上的，同时也是我们理念上的。
1: 对，它是贯穿到我们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呢，也是贯穿到教育发展的这种各个领域。从我们的理念的更新，到我们教育模式的这种变化，再到我们教育管理、教育组织方式的这种发展来看啊，它都是一个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主线。
0: 我们看到，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提，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要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那这一次，我们是可以说前所未有的把这个人工智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一个战略的高度。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1: 这个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我们身边，我们感受非常深刻，人工智能在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啊，日新月异。它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其实上也极大的重新塑造了经济发展的这种面貌和它的链条。你比如现在在社会发展里头出现了有很多，你比如叫超级个体，包括我们出现了叫一人公司。这个从外面看呢，好像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教育呢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经济发展变化了以后呢，对我们的教育会带来许多新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怎么样去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所以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的教育教学的方式，从过去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老师对着几十个学生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在实事求是讲，我们可以这种跨越山海，让偏远地区的农村孩子照样可以享受到这种名师的课堂。所以这也是教育教学方式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同时包括我们的教育治理、教育管理，从过去更多的是靠经验驱动，但是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靠数据驱动，同时呢，还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智能模拟，包括我们的人口变化，变化了以后，我们的学校布局怎么样更好的布局，人工智能在其中也会发挥重要的这种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工智能改变了经济社会的面貌，也不断地改变着教育发展的面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包括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都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通过人工智能加教育，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为教育赋能，另外一方面呢，教育为促进刚才我们提到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所提到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为它提供必不可少也是最最关键的人才支撑。所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规划明确提出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加一门课，而是一场贯穿全学段、全领域的深层变革。如何让学生学会 AI， 更要具备超越 AI 的能力，这正是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关键命题。
0: 那您觉得在各个学段、不同的学段，我们人工智能去结合要怎么样来进行推进，它们的差异和侧重点分别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0: 总书记讲要推动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
1: 嗯，
0: 全学段教育呢是重中之重，也是基础中的基础。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
1: 嗯，
0: 是让孩子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学生的身心发展会呈现出来不同的这种规律。从我个人的研究来看呢，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采用启蒙，更多的是采用体验，让学生呢去理解人工智能，去学会用人工智能。那么到了中学了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注重学生呢要动手，动手在应用中来学人工智能，而不是在书本中。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开展一些创造性的探索。那么到了大学了以后呢，我认为可能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创造性的利用人工智能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学生对于他来说都是按照专业来培养的，所以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来促进自己自身素质以及这种专业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要提高学生学会人工智能，同时呢还要具备超越人工智能的这种能力素养。比如说像教育发展事务规划里头，就是要增强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让学生学会 AI，同时呢也要超越 AI。
1: 的确，当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其实很多人是享受到了它带来的便利，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很担心，担心它是洪水猛兽，会变成我们思维的拐杖，让我们没有办法独立的思考。那尤其在人工智能进入全学段的教育当中，您觉得哪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能够让它真正不会变成我们的思维拐杖，而是发挥它独立的作用？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作为这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主动的意识，以及这种就是原认知的能力。一方面呢，我们要批判性的来看 AI 很厉害，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并不是说 AI 生成出来的内容就是标准答案，我们就盲听盲信，不是的，我们要批判性的来看。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有保护机制的背景下去用 AI。 比如说在低年段的时间，可能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比较这个冷静的，比较这种严谨的去用 AI。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老师有效的引导，包括我们家长在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情境下呀，这种有效的引导，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老师和我们的家长呢告诉学生怎么样去积极的去用，而不是说让这个学生这个漫无目的的去使用人工智能。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教育部呢也发布了这个中小学生应用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指南，也告诉我们的学生到底怎么样在科学的去用人工智能，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用人工智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就是对这个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段，就是我们要有一定保护机制的去用，加强老师和这个家长的这种引导。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教育教学的情境里头啊，也要分门别类，在不同的情境下呢去用，避免这种替代性的使用。
1: 平台当然很重要。这一次呢，规划提出了要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我们知道在过去，其实国家智慧教育公共平台已经覆盖了大约是1.8亿的这个用户了。那如果要从过去的我们把它主要当成一个资源库，到未来我们要把它变成升级为一个智能体，这中间要怎么样实现这个转变？
0: 确实是这样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呢上线4年来啊，从最早的更多的是汇集这种优质的资源，现在呢具备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智能的功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这个发展啊，人工智能啊实际上已经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已经上线了一系列的 AI 工具，包括我们老师他的这种智能助教的这种工具，包括我们也有学生智能助学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同时呢，我们还上线了就是让用户更好的用平台，更好的找到资源，找到服务，找到功能这样的智能体。你比如就像育小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当然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智能还会不断的升级。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助学、助教、助研、助管，包括助国际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提供越来越多的 AI 工具。 给老师给学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断在人工智能，就是和我们的资源，就是它和优质资源啊也会进行结合，把原来的这种单向的资源我们只是在平台上面看，
1: 嗯，
0: 但是未来有可能会主动的进行推送，可能我们每个人上的都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但是我们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为我们提供这种精准化的资源推送和学习支持，
1: 嗯，
0: 所以这是未来发展的很重要方向。
1: 这次规划当中提出了要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那您觉得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0: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在不断升级的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呢，让我们的用户越来越喜欢用国家平台，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平台它的智能性越来越强，用户的体验越来越好，它用得上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离不开，这种离不开集中地体现在随着我们的教育创新、教学模式的变化，包括我们学生学习自主性越来越强了以后啊，我们国家平台在资源支持、在精准服务、在这种个性推送，在这些方面呢会越来越强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让老师和学生啊用得上，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呢离不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从资源库向智能体迈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平台所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大教育、大学习，所以未来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享受到个性化的优质教育。
1: 我们知道要确保人工智能它能够健康、有序且可控的运行的话，
0: 对，
1: 未来当然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可是机遇和挑战一定是并存的。
0: 是，
1: 您怎么看？
0: 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工智能呢，应该说为教育的发展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机遇。比如说，我们的未来的这种教育教学的方式啊，它会完全突破就是校园的围墙、教室的围墙，让我们的教育呢变得更加泛在可及。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最大的机遇，就是让我们的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机和活力，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机遇。所以这种机遇的落地呢，就是能够实现工业时代的教育形态，以学校教育为主的这样的教育形态呢，逐渐会迈向呢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教育新形态。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挑战，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教育不断融入的过程中，比如说这种伦理的规范，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底怎么样去用人工智能，包括人工智能背后是不是会带来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这种风险，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人工智能和我们带来的这种风险和挑战是同样的大。但是我相信随着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落地，以及我们各个地方啊创新性的探索，我们能够把风险把它转化为机遇，把我们的挑战呢能够转化为我们教育发展新的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面向未来五年以及到2035年我们建成教育强国，我相信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中心的重要的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加教育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张新名片。
2: 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云观校的直播间。老师您好，
3: 你好，
2: 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陈淑畅。您带大家参观一下咱们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
3: 好的，很多家长和同学都在问，未来十年哪个专业最热门、最好就业？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专业，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自动驾驶到 AI 大模型，人工智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人才缺口巨大。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专业以区域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实行港科赛政创五位一体、产教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四年制职业本科专业。专业紧密对接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发展布局， 聚焦智能座舱、智能系统集成、智能驾驶辅助、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等方向，培养懂算法应用、会编程、能做系统集成、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0: 上专业与长江科技、一汽集团、华为等领军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联合开发课程，共同培养人才。
1: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边有一个人工 AI 双核训练机器人，这个设备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我们的校内的实训环境主要是包括人工智能实训是两个，智能技术实训是一个，全域 AI 融合创新实训是一个，还有专业基础实训是四个。那我们的设备全部都是对标企业一线的，包括我们的 AI 双核机器人、智能集成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平台、全域 AI 平台等。那么我们的实训全部都是围绕数据采集与处理啊、深度学习等企业刚需的技能去开展实操教学的，实践教学占比高达61%。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AI 双核机器人，你看它能够实现这种表情、性别的年龄检测等。那在校外呢，我们有三个实训基地，主要是采用工学交替和顶岗实习的方式，那么呢，让学生参与真实的项目，练就过硬的本领。
1: 那咱们专业的这个未来的就业方向大概是什么？
0: 未来的就业方向大概有三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科创公司等，去从事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岗位，或者是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等企业从事智能系统集成等岗位，或者是智能网联汽车等企业，比如说一汽等各大车企。那这件就是我们的全域 AI 融合创新实训师。实训是聚焦智能语音交互、全域 AI 部署和智能系统集成，划分为三大功能区。那么智能语音交互，咱们可以学生可以利用我们的设备去训练模型，去实现智能的交互。全域 AI 部署，那么它呢模拟全域 AI 部署平台，实现真实的生产部署环境。而我们的系统集成，那么能够复刻智慧物流、交通等场景。那么学生在这里能够参与到真实的项目，并且呢可以跟着老师去参与课题的研究，优秀的学生还能跟着老师做国家级、省级的技能大赛，参与课题研究、撰写论文、发表专利等等。我们的培养整体上是采用三段递进的模式，第一阶段是打基础、定方向，第二阶段是培养他们的强化他们的核心能力，第三阶段呢主要是强化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岗位实践能力，从而完成从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的一个身份的转变。
1: 那咱们学生现在我看正在举起手进行一些操作，这个是进行什么样的操作？
0: 这个主要就是去模拟整个的全域的 AI 的生产环境的部署。那他们现在呢能够做的是一个，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可以实现这种警报的报警，或者是我们可以模拟这种风扇的处理单元，
1: 可以让这个学生做一个示意。
0: 对，他们现在就是在这里面在跟着老师去做这种具体的部署的环境的一个操作。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电气工程学院的校中场，在我身边的是徐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是徐小月。
1: 下面就请徐老师带我们一起参观一下这个校中场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电气工程学院与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在我旁边的这条产线的话呢，是一条真实的生产线，为红旗 HQ9 生产地板分总成。那么也可以说呢，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红旗 HQ9 燃油车型的地板呢，都是出自这里的。那么这条生产线的背后呢，聚集了学院多个专业的核心技术，像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呢，就负责产线的 PLC 控制系统，与工业网络通信；机电一体化技术呢，就负责产线的机械传动与伺服驱动系统的集成调试；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呢，就负责产线多个工业机器人的编程与轨迹的一个规划。那么面向未来呢，学院的话呢，也会在该产线融入具身智能机器人，推动呢具身智能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的一个应用落地。那么也可以说呢，这条产线实际上呢就是学院服务汽车智能制造的一个缩影了。学院一直以来的话呢，是坚持引产入教、引企入校的，真正做到了呢，将课堂建在了产线，把工厂搬进了校园。好，这边请。好，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打造了全流程的数字化开发平台，来赋能汽车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涵盖了数字化的产品定义、数字化仿真验证，还有数字化的生产执行。

0: 型。那么我们将生产线的这种典型环节进行拆解重构，就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创新实验岛。这些创新实验岛呢，不仅可以服务教学，也是服务于科研的。在这些创新实验岛呢，同学们呢就可以开展这种系统化的工程实践。比如说在智能装配技术创新岛呢，同学们就可以开展像 PLC 编程、工业机器人调试、机器视觉应用的等技术的一些实战训练。
1: 那同学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同学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话呢，就是工业机器人的调试以及机器视觉的应用等方面的一些技能的一个实战训练。还有学生，这是我们的全国劳动模范老师带着学生的话呢，在开展教学呢。
1: 所以也是一个榜样带头作用。
0: 对对，是的，名师带徒了。
1: 那咱们这个中心既有真实的生产任务，也有教学任务，那平时是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0: 那这就是效忠厂的精髓了。我们实施的是双导师制。像企业的工程师呢，就负责现场的生产以及质量的一个管理。学校的老师的话呢，就负责这种教学的组织与技能的一个训练。那么生产线在没有生产任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教学设备。然后生产任务的话呢，就是真实的这种教学的一个案例了。比如说同学们开展机器人调试的时候，它调试的其实就是真实的产线的程序。调试成功之后，这些程序就可以直接应用到产线上面去了。在这种模式下的话呢，学生学的其实就是真技术，然后产的呢也是真产品。那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了。
1: 那咱们学院其实是学校的这个双高计划建设的这个一个学院。那咱们平时在升本之后呢，有什么样的专业设置方面的变化和学习内容上的变化？
0: 24年学校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那么学院的话呢，也实现了三个升级。那么第一个升级的话呢，就是专业的升级了。学院新增了机器人技术、机械电子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然后与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联合共建了直普融通立交桥。第二个升级的话呢，就是课程的升级，融入了机器视觉、数字孪生、 AI 算法等前沿技术。第三个升级的话呢，就是科研的一个升级，依托我们的中试基地和创新中心呢，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可以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1: 那我看到这边有学生正在进行一些操作，他们是进行什么样的科研工作呢？
0: 现在他们在开展的话呢，是PLC 的一个调试、PLC 的一个编程工作。未来的话可以就业于就是产线的集成类的企业，成为 PLC 调试工程师。
1: 那你也刚刚提到了这个就业方面，那咱们学院的同学在未来就业方面大概是哪些岗位，就业前景、就业待遇怎么样？
0: 那是非常亮眼的了我们学院的毕业生是各个企业争相聘用的一些人才了。像学院毕业的毕业生的话呢，毕业的毕业生有的是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像目前呢就职于一汽红旗制造公司的这个赵达，那么他现在的话呢已经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了。还有很多学生的话呢是入职了中国一汽、还有吉利领跑汽车以及智能装备集成类企业。岗位的话呢有这种现场工程师、 PLC 调试工程师、现场运维工程师、机器视觉调试工程师。起薪还是非常高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大。然后就业率是稳定在了96%以上的。其中75%的同学的话呢是从事复杂技术的一个岗位。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咱们升本之后其实有一些关于智能方面的建设，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非常契合咱们现在时代发展。那同学们是大概到几年级之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实训实习工作当中了？
0: 然后同学们从大一开始的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实训室了。学院实际上是实行了一个科研助理的这么一个制度的。也就是说从大一开始呢就遴选优秀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课程团队来。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基地的话呢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联合创新实验室。然后该实验室是可以满足技术创新与这个人才培养的需求的，会支持开展模型的训练、算法的研究、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系统标定等研发工作。
1: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介绍啊。
2: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光电信息学院的王立坤啊。那我们学校呢是全国首批来设立光电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这个高校之一。那可能很多朋友是有点好奇啊，光电信息是什么？

0: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车上的激光雷达呀，还有摄像机等等啊，那像这些设备里边呢，是都包含着这个光电的技术。那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为了应对，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万亿级的市场来设立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实训条件啊。那像这样一个这个实验室呢，是让学生来打光学基础的。那在这里面呢，这个同学可以学到这个光是什么，然后光是如何传播的啊，以及光是如何进行这个干涉和衍射的。
1: 嗯，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相关的实验设备。
0: 好的，正好这个实训室呢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项目啊，那就是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这个自搭建光谱仪。那像这样一个项目呢，也能体现出来我们的一些个教学特色和方法。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学生是需要自己从零开始来进行这个设计光路，然后亲手去挑选这个适合的设备，然后并且进行组装和测试以及校准。那最终呢，是形成一个可以使用的这个光谱仪。那通过这样的就是一系列的类似的这种项目呢，可以让学生对这个光学系统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些个这个同学和家长是不是对就业也比较感兴趣，是不是？那我们这个专业呢，是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是可以这个应对和覆盖光电信息几乎所有类型的岗位，比如说光电设备或者是光纤光缆的这个设计研发，然后这个装调测试和系统集成等等。
1: 嗯，那您平时是教授什么课程呀？
0: 我就是教光通信的课的。
1: 哦，那您带我们参观一下这个实验室。
0: 我们第三个实验室是光通信实验室啊，这个是第二个实验室，是电学的实验室。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那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呢，这个同学们是在这个实验室来打这个电学的这个基础的。那在这里边可以说对这个电路啊、信号啊，然后模电、输电等等来进行测量和打基础。那这个学好了呢，就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光电类的大企业或者说是这个车企是非常急需这样的人才的。
1: 嗯，
0: 那是不是这个有一些同学和家长对考研也比较感兴趣，
1: 对升学方面，
0: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呢，也是包含了像这个光学工程或者说是电子科学与技术等相关这个专业的这个考研的这个初试和复试的核心专业课，所以说这个各位同学和家长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个升学之路是非常通畅的啊。那我们这个实验室呢，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实验室啊，
1: 是主场。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的主场，就是我是这个实训室的负责人。这是光通信的实训室，是就是很有特色的。那就是
1: 我看这边已经有一些就是设备，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包括这有一些课程工单，也是同学们过来的时候会先填写的，是吗？
0: 是会随堂的那个来进行测验。
1: 嗯，
0: 那个我先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如果有玩过游戏的人，就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以想一想啊，就是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长春，他为什么可以在游戏中实时的对话和实时的走位呢？
1: 嗯，
0: 就是这个信息是如何进行就是瞬息千里这样的一个传输的。那像这样一个场景，其实就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室所学到的这些光通信的技术。那在这个实验室呢，这个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光纤熔接机，是在柜子里面啊。
1: 嗯，
0: 我们柜子里面有光纤熔接机，就是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光纤熔接机来将两根细如发丝的这个光纤进行这个熔接到一起这个并且还能保证这个传输质量啊。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波分服用的这个一个全光网络系统，这个到时候同学们也会学到这些。那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把很多个不同波长的光放在一根细如发丝的光纤里面来进行传输，然后他们之间还互不干扰啊。
1: 嗯，
0: 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像同学们如果学完这些的话，像华为啊，或者是未来小米，是很多企业都在大量招聘这种人才的啊。
1: 嗯，咱们去年就今年马上要毕业的 PP 什么就业状况，如何您了解吗？
0: 是的，也是非常好的，都是啊，像我们这儿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都是这个超过90%的。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另一位老师。您好，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我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专业的刘志满。我们学校呢是立足于长春的两大核心优势产业，一个是光电产业，一个是汽车产业。然后呢，依托这两个核心优势产业，设立了我们这个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专业。下面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专业，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我们这个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专业呢，是区别于同类院校或者说同类专业的，走的是车轨机芯片这个发展路线的。我们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汽车产业以及光电产业这个芯片领域的一个应用和发展来进行人才和培养的。我们这个专业呢，办学呢这个实验实训条件相对比较完善，然后呢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那个实验实训的一些场景。我们覆盖了集成电路领域的主流的设计软件以及仪器仪表，我们这些都是跟主社会上或者企业界主流的一些软件和仪器仪表是相能相对应的。
1: 那接下来您带大家去这个实验室看一下。
2: 我们这是一个复合功能的一个实验室。在这里呢，我们将采用这个虚拟仿真的形式，然后把这个集成电路一些复杂的生产制造以及封装的一些工艺，在学校就能够让学生通过虚拟仿真的形式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实验的生产的一些工艺啊，实验设备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呢，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一些很大的一个生产实践实训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学校呢上课呢都是采用这个项目化教学、小班的教学，能够充分保证每一位同学的这个设备的充分的使用和锻炼，能够锻炼学生这个实验实训的一个动手能力。同时呢，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个课堂里面采用的实验实训项目呢，也都是来源于企业的一些生产的真实的设计项目或者是测试项目。这样呢，保证了我们实验教学体系的一个完整性，也保证了我们实验教学的一个真实性。这样的话能够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企业生产项目，然后能够让我们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呢能够跟企业的生产呢设计啊无缝的进行一个衔接对接。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咱们专业的学生未来在就业方面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岗位呢？
2: 我们学生的就业呢，一个是呢去汽车像一汽这样的汽车制造的主机厂从事芯片的测试、可靠性验证这些环节，也可以去一些专门从事芯片生产的企业，比如说从事晶圆的制造、芯片的封装、芯片的测试等等，也可以去一些光电的科技企业从事这个芯片应用领域的使用开发。我们这个学生这个总体来说，这个因为汽车电子行业再加上芯片行业呢不断的一个蓬勃发展，整体上的话呢就业的前景非常广阔。
1: 那咱们作为这个职业的公办本科啊，那您觉得咱们这个专业跟其他的一些学校的本科专业或者说专科专业相比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2: 这个的话呢，我们这个区别于普通本科，他们是更倾向于芯片的一些前沿的设计啊，科技前沿的一些探索。然后传统的专科专业呢，也有类似的专业，他们呢更倾向于一线的生产操作。而我们这个专业呢，培养的呢，应该说是芯片行业领域的现场工程师，能够帮助企业解决一线的现场问题的一些技术人员。我们呢，既重视基础的理论，也更重视实操。这样的话呢，学生才能够在企业的现场帮助这个企业解决实际的生产的，比如说工艺参数的调试啊、设备的运维啊等等一些技术难题。这才是企业一线需要的真实的人的一个状态。
1: 那如果说是想要推荐考生来报考咱们的专业，您觉得什么样的考生或者说是对什么方向感兴趣的考生比较适合报考咱们的专业？
2: 我们这是一个工科专业。学生的话呢，他们比较爱动手，对电子产品呢、对3C 产品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到我们专业。来到这个专业呢，以后就业呢，他也可以从事比如说最前端的芯片的设计，然后芯片的版图设计，然后芯片的制造、封装、测试以及应用，这整个的应用领域还是十分广阔的。
1: 好的，那谢谢两位老师的介绍啊。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汽车商贸管理学院看一下。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汽车商贸管理学院，站在我身边的是宋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我是物流工程技术的负责人宋拓。我们物流工程技术专业呢，是我们学校首批升本的六个专业之一。我们专业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旨在培养知工艺、善操作、能改善、懂管理、会设计这样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我们专业呢，也拥有全国一流的两个主要的实训室，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智慧物流技术中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精益制造研训中心。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哈，我先带大家先来看一看我们的智慧物流技术中心。那大家目光所及的呢，所有的这个重型设备都是我们在实战教学当中学生要应用到的一些设施设备。那我们的这个中心呢，现在占地是5000平左右。我们中心近些年来呢，其实是承接了很多的企业培训。那我们在承接企业培训和给学生上课的这个基础上，大家都给我们反馈说，进到我们工厂之后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把这个工厂搬到了这个我们的教学环境里边一样。我们的物流专业呢，它的这个特色做的呢是生产物流。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以汽车生产物流作为例子，来带大家逛一逛我们的这个实训室。首先呢，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AGV 的实训区。那今天上午我们这个大库是没有课程的，所以说我们同学是以这个预约制，以小组的这个分配的形式来我们的大库是进行操作和训练的。那 AGV 呢，它又叫做自动导引运输车。这个设备在我们的生产当中主要运用在汽车生产产线还有这个零部件生产产线当中，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运输精准搬运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在咱们现在比如说这个一汽物流，现在叫中国物流了，然后还有我们的吉利汽车、比亚迪，还有这个宁德时代这样的核心的智能企业当中呢，他们这个 AGV 在产线当中主要是起到了从焊接冲压焊接再到总装工位之间的一个精准配送。那如何能体现出精准这个问题呢，就提到了我们专业的课程设置。我们专业呢，在这个区域当中设置了几门核心课，首先就是我们物流装备运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物流信息系统，还有一个是物流工程算法类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呢，我们是需要让学生学完之后掌握几项技能，一个呢就是我们 AGV 它的这个导航算法的调试，还有就是我们 AGV 的多车的协同调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 AGV 小车同学们在用那边的那个程序调用它们在进行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AGV 与我们这边的立体库它的这个 PLC 信号的一个对接等等这些的能力。那我们专业呢，现在也是国家双高和吉林省双高专业当中的骨干专业。我们的老师团队也带着我们的学生团队近些年来参加了很多场的全国职业教育技能大赛的物流赛道的赛项。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AGV 联调这样的这个比赛这个方案呢，我们也是用在了我们比赛的展示环节当中。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不仅让学生学会的是如何去操作让这一台车进行运动，那更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要构建起一个这个 AGV 与我们智能仓库整个编织起来的一个智能输送的网络和系统。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没有课程的时候学生也可以自己预约过来再进行一些巩固复习，是吧？
0: 对对，还他们是跟老师做一些项目，还有做一些比赛的方案。学生们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大库当中，我们的库房这个运用的效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对，然后接下来呢，这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 CTU 的这个实训区域，现在也有学生在做这个联调的工作。那 CTU 呢，它其实主要用在了就是汽车生产线它的入场物流和线边物流当中，有很多这个核心的厂子呢，它其实都是要用到这个解决方案的。然后呢，我让你猜一下，我们一台汽车当中大概有多少个零部件？
1: 一台汽车，
0: 您随便，
1: 我猜一下，10万个，没有这么多吧？
0: 没有这么多。其实我们一台汽车当中的上万个零部件，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在最正确的时间送到最正确的工位上，也还有以最快的速度，其实它用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套的解决的系统。那在这个 区域当中呢，我们设置了一些核心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立体库综合实训，还有生产计划与控制等等这样的这个核心课程呢，是在这个位置完成的一部分它的实操的训练。那我们是需要同学们在这里呢完成的是 PLC 它的这个入库策略的调试，还有我们出库的这个节拍的调节，还有就是我们动态库位的一个规划和设定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专业现在是国家高技能人才这个物流服务师的培训与这个考核基地，那这个 CTU 的这个整个联调的模块呢，它也是我们物流服务师考核技能考核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块。那在这个区域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现在呢智能制造的汽车厂当中，它主要的核心竞争力有一半藏在我们的库房当中。
1: 可以说是非常智能，也是看到同学们其实也就是在平时的这个实训场地的训练中，他们就能达到了之后就业的时候企业所需要的那种技能，是吧？
0: 是的，刚才在门口的时候也跟您提到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实训设备，您看到的大型设备都是现在企业，而且得是大型企业它真实用到的，一些小型企业它这些设备可能还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学生所学习到的这些岗位能力是完全无缝对接这些大型智能生产企业他们的这个岗位能力的。那这边呢是我们昨天更换了我们的这个信息看板，这里边的内料我们还没有添放，然后这边这个大屏是学生们每天到了仓库之后出库入库一些数据的统计和简单的分析都会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有的时候呢会一些报错的情况也会出现在这里。那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像电梯一样的这个上升和下降的货架，现在正好有一台我们的这个四向穿梭车已经下来了。那这个库区呢，黄色线以内的位置是不允许我们人员进入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智能工厂当中用到的智能设备的区域人员是不允许进入的。这个区域叫做四向穿梭车训练区。四向穿梭车呢，它是前后左右可以自动去调整它的这个运动路径和方向的。这样的这个库房主要存放的是我们一些比如说发动机这个变速箱等等这些高价值的零部件，它需要这种高密度存储的场景下需要用到这种。那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厂区它做的这个精密件仓库和我们这个大型的高价值的仓库用到的可能就是我们这样的仓库。那在这样的这个仓库的这个协同下呢，我们专业的很多核心课程是需要同学们用到我们的四向穿梭车与我们现在的这个 WCS 我们的这个智慧物流控制系统相互这个联调对接。它在这个区域当中做到的是任务的分解分配、路径的优化，还有我们这些故障的排查等等异常排查这些能力，学生们需要达到这个。那在近几年来呢，我们的老师团队带领着学生团队参加了多次全国物流设计大赛，我们也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那四向穿梭车这种解决方案也是我们用在了其中一次比赛当中的解决方案里。然后我们再往前走，跟这个四向穿梭车紧挨着的呢，这个大型的立体库是我们的堆垛机立体库的实训区，它也是我们厂这个库房里边唯一一个以重型托盘为这个存储核心单元的一个存储区。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上方呢有这个轨道，这个轨道呢连接着我们两台堆垛机，左侧这台刚过来的堆垛机呢是双身位的，右侧这台堆垛机呢是单身位的。双身位的堆垛机可以同时存取两个货位的物料，那这种库位呢通常会用在我们这个标准件和这个大批量高频次出货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左侧这个呢是用到了是一些异形件这个零件出货的这个场景里边。那我们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学到的就是如何去用我们的 的系统去调整我们堆垛机的这个过来的时速呀，然后我们拿取货物的这个货位呀，然后我们要实时的去动态的调整我们货物货位的摆放啊啊等等这些问题。那现在这些操作都是我们学生正在操作练习。那现在两台堆垛机搭载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高架货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WMS， 我们物流的这个仓储控制系统，还有大家现在看不见的我们这个货位上有这个 RFID 的标签，它们整个构成了一个我们仓储当中核心的存储单元。那再往库房里边呢，就是我们其他的两个这个实训室，一个是我们无人这个物流车一个实训室，还有一个我们大数据分析实训室。今天时间有限啊，下次再带大家参观。我们继续，您说。
1: 那其实有件事情我很好奇啊，老师，就是那咱们最后考试的时候，科目考试，我们是来实训操作呢，还是书面考试？
0: 我们的课程呢分为两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比如说像运筹学呀，比如说像这个数学呀，像这种完全理论的课程，我们是需要书面考试的。然后有一部分，像我刚才跟您提到的立体库的这个综合实训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后方的一些运维调试这样的课程，它是完全在我们库房当中考核完成的。因为我们毕竟要这个培养的是工程师嘛，光写纸面上的是不够的，他还要会去完成我们现场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整个库房里边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左右两侧会有一些这个数据统计图，这个也是跟刚才介绍的一样，我们在这个库房当中发生的一些出入库或者一些故障的情况，都会在这个左右两侧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记录。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实训室。这个实训室是我们刚刚建成的，还没有挂牌儿。咱们先往前去看一下。
1: 好，也就是我们也是学校随着这个时代和各项新技术的发展，会不断的给学生去建造一些更新的一些设备。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更加能适应我们这个产业发展，以及更适应他们未来的就业岗位。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一条模拟的总装产线，它是我们整个库房当中最具有战略价值意义的一个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认为物流它的这个工作就发生在仓库当中，其实不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物流其实发生在我们整条汽车生产线的组装的环节当中。这个是我们的老师也正在做这个设备的调试啊，正在调试和安装。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汽车生产的环节当中，从物料的入库，再到我们的这个物料的各个工位的分配，再到我们再制品这个流转，还有我们成品的下线和成品的发运，这整个流程当中，物流就是它的血脉，没有物流这些事儿都完不成，也不能高效的完成。所以说呢，这个物流对于整个我们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命脉的存在。那对于我们这个实训室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我们的物流规划与设计，比如说我们的精益生产管理，还有供应链等几门核心课程，它的一部分的实操内容是在这一个部分完成的。我们希望学生学到之后呢，能掌握的是，哎，你要把这个线体整个节拍你要会调整会优化，你要让这个在制品库存逐步的降低，因为有了在制品库存，它会积压这个资金，企业就不好运转嘛。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能让整体的我们的成品下线的效率能够更加的快速一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库房当中，其实要培养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仓储的运作人员，我们要培养的学生呢，要具备会改善啊、会管理、会设计这样整个一套物流系统的技能工程师。
1: 那其实您刚刚也说到，我们主要培养的是复合型的人才，是吧？
0: 对。
1: 那最后也是请老师给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咱们这个相关的专业主要是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学习，培养什么方向的人才呢？
0: 我们专业其实专业课很多，现在主要分为了四个大方向。一个方向呢是我们的物流规划与设计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这个智能装备运维方向，第三个呢是精益生产管理方向，第四个方向是物流包装与管理方向。是这四个方向组成了我们现在。 内的这个大部分的课程吧，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大数据分析啊，比如说这个算法工程啊等等，这些还没有完全纳入到我们这个方向当中，我们的教师团队也逐步进行这个课程的开发与整理的工作。
1: 那最后就是想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现在考生跟家长都非常关心咱们的就业问题，咱们专业毕业的学生未来会去到哪些企业进行什么岗位的就业，以及待遇怎么样？
0: 好的，其实物流方向的就业还是比较可观的。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新闻的话，会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与生产当中，物流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有物流的存在，我们任何事情都能高效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就业企业已经向我们发来了。

0: 这个用人申请，比如说有这个富江能源它的公益规划的岗位，比如说有这个吉利汽车，有极速物流的这个智慧物流部，还有我们京东物流它的这个产线运维的工程师，或者是海康科技，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 AGV 的小车就是海康公司的，海康科技的产前产后的这个工程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才签的啊，就是准备要签战略合作协议的这个公司是中视国际，中视国际它的这个物流包装设计这样的工程师，那都是向我们发出了这个邀请函，要我们毕业生就是过去实习啊、实践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的实习和这个就业还是方向非常好，岗位也是众多的。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招生今年有什么利好政策。
2: 好的，我们学校呢今年想先从我们招生计划上来说啊，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是非常充足的，那么我们面向全国26个省份进行招生啊，那么我们专科呢还有面向6个省份招生啊，那么本科的计划达到了2000人，那我们的专科计划也达到了720人，整体上来看呢今年的招生计划是非常充足的啊，比如说我们在河南的招生计划呢今年就达到了186人啊，河北呢也有155人的招生计划。此外呢，像我们的广西、湖南、江西等等啊，这些省份的计划也都超过了60余人。那么从此来看，我们学生来报考学校的录取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啊，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考生啊来报考。
1: 那咱们在这个专业设置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好啊，经过大家的了解，其实大家对我们学校实训设施啊，我们专业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那么学校目前的本科专业一共是有15个专业啊，我们覆盖在汽车主干类啊、智能制造类，还有我们的电子信息以及我们新兴的交叉学科等等，完整的覆盖了我们汽车产业的从研发、制造以及服务后市场这个整个全链条全覆盖。那么学校的招生专业呢是以汽车产业为主导，同时像我们的低空经济、智能制造、光电、芯片等等这些国家前沿的啊战略型的新兴产业来延展。那么我们能确保的就是学校的专业布局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产业的需求是高度的匹配的。那么学校在进行专业组的设置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我们新高考改革进行专业组招生的省份，我们本科专业设置了1个专业组，那么这一个专业组内专业的数量是2到15个不等啊，不同省份会有一些差别。那么我们所有的专业组内的专业都是集群在我们相关的领域当中，那么考生啊就不用担心录取到其他自己啊不相关不了解的专业当中去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布局也是非常合理的。
1: 那咱们转专业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们的转专业政策其实是非常友好呢。那么我们学校目前来说有4种转专业的方式，在此呢想特别给大家推荐啊，我们学校极具特色的转专业政策，那就是加入我们校企联合培养班。那么我们学校在设置转专业政策的时候，一方面要关注到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同时我们也会非常关照学生未来的就业导向，所以我们在专业设置专业转专业政策调整的时候，我们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我们的专业导向相结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一汽解放公司啊向学校提出了这种订单式人才培养的需求啊，那么借此我们校企联合就开创了这一个校企联合培养班。那么加入到校企培养班的学生呢就可以转入到我们的依托专业汽车服务工程技术啊，借此我们学校在更多的专业挖掘了更多的校企联合培养班，所以说学生进入到学校之后如果有转专业的需求就可以考虑到进入我们的校企合作培养班当中啊，带有就业意向的这种转专业方式。此外呢我们还有这种通过这个考核达到一定的成绩标准转入到心仪的专业，还有征兵入伍的方式，还有大学生创业等等啊，多种形式的转专业方法啊供大家来选择。
1: 好的，其实考生也非常关注咱们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报考咱们专业的话。
2: 好的，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本科的专业的招生只限制首选 选科目是物理啊，其他的再选科目是不限制的。所以说考生只要选了物理啊，那就能报考我们学校的这种本科专业。那么其中像光电工程光电专业还有集成电路专业啊，这两个专业呢是有体检限制要求的啊，它限制色盲色弱啊，这一点呢各位考生也要注意一下。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特别优质的专科专业招生，那么专科专业在我们全国6个省份啊，像河北、河南、山东还有黑龙江、辽宁啊，包括我们的吉林有招生计划分布在物理组还有历史组，均有适合我们的专业可选择，那么考生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好嘞，最后陈主任想问你啊，您还有什么特别想对今年考生说的吗？
2: 好的，作为一所公办的职业本科大学啊，我们能为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本科的学历和学位，我们更能为学生啊这个铺就一场通往这个未来职业的大道，掌握一个脚踏实地的技能啊，帮助学生能够获得一个通向职场的这个通行证吧。
1: 嗯，
2: 欢迎全国考生关注长期大学，推荐大家啊报考我们长期大学。
1: 嗯，好的，那今天关于长期大学的介绍，云观校就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遇见新闻，我们下一站再见。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随着第一朵雪花飘落，广阔的中国大地告别了晚秋的绚烂，在一片静谧祥和的途径中，迎来别具一格的冬日风情。放眼雄鸡版图的西北大地，迎来了第一场雪。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纵横驰骋，纷至沓来。2005年，一位新疆农民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敦德布拉克洞穴内发现了一幅古人滑雪狩猎的岩画，生动地记录了上万年前在茫茫雪原之上，一群手持木杖、背挎弓箭、脚踩毛皮滑雪板的阿勒泰先民于高山雪原驰骋。在他们身旁或前方，是拼命逃窜的野牛、野马、麋鹿。人们一同滑雪狩猎的场景，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关于滑雪的最早记载，也是关于滑雪最早的想象。经证实，早在距今1至2万年前，阿勒泰就已开始了滑雪活动，已经开始使用滑雪板。与此前考证瑞典4500年、挪威至少5000年以及俄罗斯8000年的滑雪历史相比，早于北欧地区的遗迹。至此，阿勒泰成为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滑雪起源地也从挪威移至中国。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体育运动之一，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当地人至今保留着一种毛皮滑雪板的制作技艺。这种滑雪板也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滑雪板之一。如今，毛皮滑雪板的功能已从传统的狩猎出行工具演变成体育运动装备，作为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活化石。随着雪季的到来，新疆阿勒泰市拉斯特乡的斯兰别克老人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古老毛皮滑雪大赛制作雪板。
1: 我是新疆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的阿依加尔科，我来自中国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我的家乡也有雪。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说，以前的雪板跟现在的不一样。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老人叫斯兰别克，他是古老毛皮滑雪板非遗传承人。阿达塞勒米斯比。
2: 杨家斯，我是杨家斯。阿克说什么叫个斯特斯基尼跟我认识，所谓扎个斯勒木让斯勒斯基尼跟我认识，斯特高高斯特比的跟说的面，你认识我怎么认识的？没有，没那个做两个面你认识，没那个是。Bayır karşıyasın yasağıdığım için çok bakmıyor veririm. Aptanın dereceli. Ben o son 16-17 yaşından başlayıp istedim olsun. Bunların sol can bağı hissedip, bunların sol otunu aladı, tavuğa çıkıp anlayıp, katması kuralını hissettikler şey koyuyor bunların burnu. Bunların sol ben de samırsın ağaç, kayın ağaçtan yasaymışsın. Samırsın, kovinesi samırsından yasaymış onu. Ağaç mıktı olmuşum onu, beden tatlısın.
1: 这个是用柏松木做成的，
2: 为什么？
1: 这是用马的四只腿上的皮做的，它不能这样子歪歪曲扭巴的，必须得这样子直直的下来，在这上面贴着。
2: 来不来？其实包括什么的，像刚刚给的，其实刚这个画的。
1: 它要是贴歪的话，在用这个雪板的时候会摔倒呀，或者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些事故。爷爷要先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是怎么滑的。

0: 大赛一天天临近，新疆阿拉泰职业技术学院的曹金河老师正在赶制他的古老毛皮滑雪板。
1: 我们想给我们学生开一门课，就是古老毛皮滑雪板。我们会去教学生去制作，也会教学生去滑行。因为我觉得阿拉泰作为人类滑雪起源地啊，也一定要让学生懂得这个滑雪板是怎么是制作的。

0: 对这个学版的历史比较感兴趣。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一项，所以说我对它比较感兴趣。
2: 北京卡宾杯古老毛皮滑雪板的比赛现在开始。
3: 随着哨音吹响，一年一度的古老毛皮

如果说古老毛皮滑雪见证了古人的聪明与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的一种竞技运动——高山滑雪。古老毛皮滑雪源于人们的生存技能，高山滑雪演绎的则是人类对速度技巧与勇气的无尽追求。随着时间推移和人类迁徙等活动，滑雪技术逐渐传播和演变。后来，在北欧等地区也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滑雪形式。最终，在19世纪末，高山滑雪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运动项目。高山滑雪是一项以滑雪板、雪鞋、固定器和滑雪杖为主要用

0: 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1936年，高山滑雪首次在冬季奥运会的舞台上亮相。然而，高山滑雪的危险性不容忽视。在陡峭的雪道上，滑雪者以惊人的速度穿越冰缝和岩石和不稳定的雪层，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伤害。高速滑行中，运动员必须在瞬间做出决策，调整身体姿态，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地形。这需要超凡的平衡感、敏锐的判断力和无畏的勇气。冬奥会高山滑雪设男子项目、女子项目、混合项目。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各设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全能五个小项。混合项目则为混合团体赛，其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速度项目，按一次滑行成绩决出名次。回转和大回转属技术项目，以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高山滑雪主要可以分为自由式滑雪和竞速滑雪两个技术分类。自由式滑雪技术是一种自由发挥的运动方式，强调滑雪者的创意发挥和多样性，包括单板滑雪、蛙式滑雪、自由式滑雪等项目。竞速滑雪技术则注重速度和精准程度，强调技巧和竞赛性，包括越野滑雪、超级大回转滑雪、高山滑雪跳台等项目。在滑雪技巧方面，转弯是最常用的技巧之一。滑雪者需要利用身体重心和脚步力量来改变滑行方向，同时刹车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微刹和平行刹等。此外，还有上坡的翻滚步、下坡的前倾姿势和弯曲膝盖等技巧。高山滑雪是一项高度危险的运动和挑战，需要滑雪者具备高度的技巧和勇气。滑雪者需要具备高度敏捷、反应迅速、平衡能力强等素质。高山滑雪需要滑过高山峰与陡峭的坡面，对滑雪者的耐力、毅力和勇气提出了极限挑战。高山滑雪是一项有益的运动，可以对身体和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滑行过程中可以有效锻炼心肺功能，提高身体素质。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行走、滑行，可以有效增强滑雪者的耐力和肌肉力量，保持集中注意力，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可以缓解滑雪者的压力，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克服障碍和恐惧心理，不断挑战自我，可以提高滑雪者的自信心和决策能力。20世纪20年代开始，高山滑雪比赛在阿尔卑斯地区纷纷举行，各类高山滑雪学校相继建立。
1: 2月14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中国选手徐梦桃喜夺金牌。
0: 加强冰雪人才队伍建设，依托现有高等院校设立冰雪运动学院，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开设冰雪运动、冰雪经济等相关专业，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专项运动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高山滑雪课程， 并组建自己的高山滑雪队。
2: 啊，我是在新加坡上学。
3: 美国。
4: 政工干事。
5: 啊，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6: 啊，我从海南来。
7: 马上快毕业了。
2: 我刚学第三天。
3: 我们放假了。
4: 学习了两天。
5: 是初学。
2: 学滑雪还是很快乐的。
3: 挺好的。
4: 觉得还是不错的。
5: 啊，所以说就选比较简单的一个双板。
6: 我觉得将军山的这个氛围就很棒，大家学友都很开心。
7: 多巴胺分泌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快乐，特别开心。
8: 开心快乐，自由爽滑，爽滑。
0: 当然，在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新疆阿勒泰也不敢落幕。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也组建了自己的高山滑雪队，大部分队员都是少数民族。国内冰雪赛事阿勒泰选手为何屡创佳绩？校园播撒的冰雪运动种子结果了。阿勒泰地区在扎实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工作中，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统筹协调、广泛参与的原则，结合阿勒泰地区冰雪资源分布、冰雪运动发展现状等因素。

0: 哈萨克族女孩森巴提在教练的带领下乘坐公交车前往将军山滑雪场，一天的课程就此拉开。
1: 那我身边呢是我们的哈萨克族朋友森巴提。森巴提你好。
2: 你好。
1: 森巴提，今天上午我们要进行咱们课程的哪些内容的训练呢？
2: 高山滑雪。
1: 我们的高山滑雪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学们大家准备好没有？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喽，加油
2: 加油。
3: 要先做一下咱们热身活动。为什么要热身啊？要保证咱们身体的这种肌肉关节然后活动开，保证咱们在滑雪当中避免这种受伤。首先呢，第一步先脱掉你们一只的雪板，先来感受一下雪板的重量。这个时候用你们的杖雪杖去推你们雪板往前走，绕着你们雪板一圈一圈的往前走。对。

0: 对，交叉也可以，两个人之间交叉。
1: 路障等方式滑行，不要留下车水网，防止相互撞。感谢您的支持。亲爱的学友大家好，为了您及他人的安全，请您正确佩戴头盔，请不要在雪道中间停留，不要以大回转。
0: 然后再交叉回来，再回到自己的位置，防止相
2: 互撞。好，斯曼提，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加入咱们的高山滑雪课。作为高山滑雪，我们这个。

且除了最简单的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之外，还很多的动作，包括技术内容都在里面。这些我就不训练了，要交给咱们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员吧。

高山滑雪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挑战自我、征服自然的历程。从早期的木质滑雪板到现代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从简单的防护装备到高科技的护具，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运动员对速度和技巧的更高追求。高山滑雪是一场与自然的对话，是对人类身体的极限测试。在每一个冬季，当雪花飘落，高山滑雪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雪峰上继续书写着挑战我们对极限的认知。在寒冷的冬日，他能在激烈的竞技场上燃起热血与激情，利刃出鞘，快如闪电，脚下的冰刀划破寂静，卷起碎冰，演绎着速度与激情的极致碰撞。这就是短道速滑。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今天的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登场的可是工科里的流量担当，电子信息工程。它常年霸榜热门专业，几乎所有高校都有开设，招生人数多，受众超广，行业需求持续走高，就业率和薪资双双亮眼，是理科生报考的大热门。考生和家长可能会问了，电子信息工程到底是做什么的？可能有人会说呀，电子信息工程听起来就是修电脑、装网线，还有不少同学总把它和计算机弄混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简单讲，它研究的是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与呈现。小到你手里的手机、蓝牙耳机，大到 5G 通信、卫星导航、雷达系统，背后都离不开它。电子信息工程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专业，既要懂电路、信号、电磁波，又要会编程写算法。它就像搭建数字世界的骨架，打通电子、通信、计算机三大领域，是 5G、物联网、智能硬件发展的核心支柱。

它是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也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电子信息工程的核心课程包括有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编程等等。要想在这个领域游刃有余，学生需要打下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这个专业培养的是既懂硬件底层，又会软件算法，能够独立设计电子系统的复合型人才，动手能力在这里可是加分项。截至2026年5月，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开设的院校共有568所，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院校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也是名列前茅。当然各校各有绝活，比如说两电一邮在通信芯片领域实力拔尖，深耕民用通信，综合名校主攻前沿技术。这个专业啊，就业面超广，出路百花齐放，各行各业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你可以担任硬件工程师、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亲手设计调试智能设备与通信产品，从芯片研发、射频通信到设备运维，技术支持可选的方向十分丰富。如果你数理功底不错，平时喜欢拆解研究各类电子产品，动手能力强，乐于钻研新鲜技术，探索数码世界，那这个专业就再合适不过了。手握一身硬核技术本领，扎根当下火热的信息产业，稳稳畅游数字时代，未来发展潜力满满。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

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知道吗？小到手机、家电，大到超级计算机、卫星通信，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芯片。芯片从哪里来？今天的专业秀知这个专业不简单，就来聊聊造芯片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这个专业是什么呢？打个比方，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就像微观世界的雕刻师，我们的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里面的芯片，所有的电子产品的大脑都靠这个专业的同学们设计制造出来。专业覆盖物理器件、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与测试、系统应用的全链条技术，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交叉融合程度非常强的专业。培养具备微电子材料与工艺技术、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多方面知识，能够在集成电路设计、微电子器件与集成系统领域从事研发、设计、制造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呢？难度高不高？实话说，它是工科里难度第一梯队的专业，对数理基础要求极高，属于典型的入门难、上限高。大一大二主要打基础，高数、物理、电路原理、模电数电、工科传统硬核课程一个不落。大三开始解锁专属技能，主攻芯片版图绘制、芯片编程语言、射频芯片设计、半导体器件知识。通俗来讲，就是教你怎么设计芯片。上课日常一半写代码，一半画芯片图纸。

虽然过程烧脑，但成就感直接拉满。目前全国100余所高校开设这个专业，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芯片人才的顶级摇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高校也是综合实力顶尖。那么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一句话总结，国家战略刚需，人才缺口巨大，越深耕越值钱。就业方向有几类，第一类芯片设计岗，入职集成电路产业链大厂，起薪远超普通工科专业。第二类封装测试岗，门槛相对较低。第三类跨界方向，深耕物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领域。除此之外，还能进军工研究所、国企研究院，福利待遇也很不错。如果你数理基础扎实，不怕吃苦，愿意钻研，想选高薪稳定、发展前景长远的工科专业，那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绝对值得报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

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太空看中国，是灯火铺展的无垠星野，那种辽阔令人屏息，而俯身大地，你会听见14亿多次呼吸的轰鸣共振。南京的快递员仲洋洋，高峰时一天派送800件包裹，而中国每天超5亿件快递，足以绕地球赤道3圈。
1: 我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抢票了，现在都没抢到。
0: 四川的唐志勇，2026年春节没抢到高铁票，坐27小时普速列车，融入94.1亿人次春潮般的流动史诗。上海的张敏，凌晨4点带高烧的孩子就医，排队5小时，诊疗3分钟。背后是24万儿科医生，面对2.3亿儿童的需求承压。在中国，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今天，我们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一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大家好，我是黄文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快递员、旅客、带孩子看病的妈妈，他们都是一，而中国呢有14亿个这样的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现代化，这就是14亿个一加在一起的现代化。那么人口规模巨大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很多人一说到人口多，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拥挤，找工作很困难。但我们日常所说的人多呢，和中国有14亿的人口这样的人多，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比如说你去到人口很少的国家，像柬埔寨，它的大街上似乎比中国的大街拥挤得多。而俄罗斯、巴西甚至阿根廷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他们的首都地铁和道路交通呢，有时候比北京上海更加拥堵。又比如说大家去找工作，工作不好找，就觉得人太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找工作都是去人多的地方找，对，为什么？因为人多的地方呢，工作机会它更多，而且你的技能和兴趣呢更容易得到匹配。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这是国家层面的人口规模对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呢，全世界的主权发达国家不到40个，加起来人口大概是11亿，而正在迈入现代化的中国呢，有14亿人口。这个规模呢，比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还多20%几。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呢，必然深刻地影响世界。人口规模巨大有多难？我们现在说说日常。每天的话呢，中国人要吃掉大概20亿碗米饭和面食，每年呢要买280亿件衣服，每天医保结算呢大概2800万人次，电网高峰呢是5亿千瓦。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就说，人口增长永远会快于粮食的增长，所以呢最后只会有饥荒、瘟疫、战争，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归为是不是人太多了，但马克思很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说，所谓人口过剩，其实根本不是人多的错，而是制度的错，是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如果纯粹只是人多，那你很简单，你面临的问题的人多，你解决问题的人也多。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难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种连接的可能性呢，它会随着你的人口规模呈现指数增长，让你的复杂性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里面可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叫12306，我请一位博主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你一听就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博主悬感 X。 刚黄老师说的12306被网友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站，挑战的是全球最难的算法。你知道吗？这样的超级应用只可能诞生在中国。2011年12306上线的时候，研发团队觉得日售票上限设置个100万张应该够用了吧？结果2012年春运的第一天啊，日点击量不是100万，不是1000万，也不是1亿，而是突破了10亿次。1月9号那一天啊，更是飙到了14亿次。毫无悬念，系统崩了，网友们炸了，3亿打造的系统连个春运都扛不住。其实啊，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的难度。很多人拿12306和双十一比，但是双十一抢的都是标准产品，你买口红不影响我买手机，数据库只要分类库存就可以。12306不一样，一张北京到深圳的票，沿途23个站，按照谁上谁下的组合，能裂变成253种不同的票。更关键的是席位复用，一张北京到武汉的票售出之后，这个座位在武汉到深圳这一段还能卖给另一个人，一个座位理论上能衍生出几十种销售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站点少一张票，整条线路前后所有站点的购票都会受到影响。当上亿人同时抢票，这就不是售票，而是一道极复杂的动态数学题。更麻烦的是人性，现实中窗口没票你就走了，但在网上没票，我刷，我抢，我挂插件，为了抢一张票，客户端每秒向服务器发起几十次无效查询，还有票吗？还有票吗？系统80%的计算资源不是在卖票，而是在处理这些失败的请求。这就像一家餐厅只有100个座位，却有1000万人每分钟打电话来问有空位吗，直到把电话打。所以后来12306搞候补购票，本质上不是卖票，而是把狂躁的抢票博弈强制扭转为理性的排队。在全世界都没有模板可以照搬的情况下，开发团队历经6次大规模改造，上千次优化，硬生生把一个一压就崩的系统打磨成了全球最大的实时票务系统。今天它的注册用户超过8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多。 回头看当年骂12306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可以说一句公道话，它不是被开发出来的，而是被14亿多人逼出来的。资本可以选择只做赚钱的生意，甚至只服务有钱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这就注定了在中国，任何看似简单的公共服务，一旦乘以14亿，都是一道人类从未解过的难题。12306就是这张考卷上最硬核的答案之一。
0: 第二个难呢，是我们资源的约束。你资源就那么多，你人多了分母就大了，人均不就少了吗？这个是非常的直观。不过呢，这个算是发展初期一种静态的观点。那我给大家两个数字，第一就是我们所有的城市，就建成区，就是那些有人有房子的地方，加起来在我们国土面积是多少？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猜一猜。我告诉你们，是0.67%，这不到1%，大概相当于我们耕地面积的5%。第二个，如果我们所有的荒漠2%的表面铺上太阳能光板，这就足够我们全部的电力需求。所以我们说呢，并不是人多了你的人均资源就少了，这是一个非常静态的观点。真正难的是什么？是强者越强，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过去你开一个小厂，你在本地做的最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是在全网竞争，所以你需要做到这全网数一数二，至少你在一个细分的领域里面要做到非常的领先，你才能站稳脚跟。这就是生产力的一个跃升，效率的提升。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几乎所有的源自这种现代科技的生活便利和丰富多彩，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呢，你进入头部企业是非常困难的。华为这个核心技术岗位，它动辄就收到几千份这个简历，所以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中国的人口规模越大，那么头部企业它能够招收到的人才就越优秀，他们的竞争力就越强。但同时呢，其他的企业它的空间就会受到更大的挤压，那普通人找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你不就业，你就很难有稳定的收入，这个就对我们推进共同富裕、保障全民的福祉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第三个难是什么？是不平衡对治理带来的高要求。我们有14亿人，不可能大家都齐步走，对吧？有些人可能走得快一些，有些人走得慢一些，东部可能走得快一些，那么中部呢可能稍微慢一点，那么西部可能就更慢了。有时候这种差异呢大到你难以想象。大家还记得2015年那篇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吗？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个作文的标题叫泪，是四川凉山一个3年级的彝族女孩写的，作文只有300多字，但每一句读起来都令人揪心。其实呢，到那时候呢，当地已经扶贫已经29年了，但效果呢还是有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18洞村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了这篇作文的故事。之后呢，脱贫攻坚开始一家一户的建档立卡，把几千万贫困户找出来。到2020年为止，累计有近1亿人脱贫，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国家没有止步于脱贫成果，而是接续部署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系统性战略，将现代化推向深入。可以说呢，正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人口大国，我们才有能力动员全国的资源来解决这样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美国3.5亿人，他到现在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医保，州与州之间他的壁垒非常的高。中国14亿人，从试点开始大概6年的时间，我们实现了这种跨省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公共服务呢，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进一步到均不均，这可以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关键命题。那我说了这么多难，那有人要问，14亿多人口对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包袱还是资产呢？为大家讲几件事情。
2: 我们现在在神女广场，这明明是1楼，但这里电梯显示6，好了，破案了，这里是9楼。
3: 这里是重庆巫山，一座约80层楼高的山。

0: 让当地成为网红打卡点。过去附近5万居民爬坡上坎需要1小时，如今这座世界最长扶梯让大家的通勤时间缩短到了20分钟。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中国的特高压输电从新疆到安徽横跨3000多公里，只需要10毫秒，比眨眼睛还快30倍。
1: 攻克特高压输电的难题，绝缘纸是其中的关键。2012年以前，主要还是靠日本的 NGK 公司生产，当时他们大概是卖200万，最后说要超过300万，最重要的是交期，他要晚交你半年，那你这个工程就要晚半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特高压工程你还要受制第三个国家，我们肯定内心是憋着这口气的。从2012年，国网公司呢就开始组织我们国内的厂家，大家一起来搞一场大会战。从2012年做到了2016年，那几年我们没有考虑别的，天天就是围绕这个事儿在做，就是不停的在做。其中的一个工艺试验大概有个600-700次，不断的寻求最好、最有、最成熟的技术突破。产品验收的最关键的一个是地震台试验，跟日本的结果对比，当时我都在实验现场，我是不敢看的，在实验室的外面来回踱步，大概的全程的时间都在3到5分钟内，可以说非常揪心。像高考你考上也是一瞬间，这个实验也是这样的，到实验结束的时候你一看结果，哦，通过了。
0: 这些奇迹的诞生源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要让规模巨大的人口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强大的愿景动力。如果不是为了巫山50000人出行方便，可能就没有英国金融时报评价的中国基建实力的代表作神女大扶梯。如果不是为了点亮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特高压技术恐怕也很难做到世界第一。14亿多人的真实需求就是最强大的创新动力。大国之大在于人口规模，大国之强在于把规模压力倒逼为治理能力、技术实力与发展潜力。
2: 那近代以来西方领先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是它的军事科技在全球这种碾压性的地位。但是呢，到2019年，中国列装的东风时期陈波的高超音速导弹呢改变了这一点，它可能是200年以来世界第一次出现的一款就非欧洲裔的国家领先欧洲裔国家一代的武器。在此之后呢，中国的军事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领先由点到面。到现在这种先进雷达、电磁弹射、6代机、无人装备都已经开始领跑，甚至有代际领先的地位了。这背后是什么？背后是我们远多于美国的工程师人才，以及规模庞大的全产业链优势。在军事科学领域，跨国协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它跟五眼国家、跟以色列它可能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它跟这种法国和德国这种西方国家，其实这种军事技术交流也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对美国就什么，就是14亿人对他们五眼联盟5亿人的这么一个优势。所以一旦我们追上来以后呢，那我们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规模优势你是非常难以突破的。第二个，假定你是大学毕业了，你去选择城市，那在中国有多少城市可以选择呢？如果你是想去1000万到2000万的这种人口的城市呢，那你中国你有8座城市可以供你选择。那如果你要是去300万到1000万的人口的这么个城市呢，那中国有15座。如果你要去建成区，在100万到300万呢，中国大概有70座。如果你要去这种建成区呢，是这种30万到100万，中国是有250座。但是假设你是生活在俄罗斯，你想去2000万以上的人口城市生活呢，其实俄罗斯一个都没有，1000万以上的只有莫斯科一个城市，300万到1000万的只有圣彼得堡这一个城市。就是在每一个规模上，俄罗斯的城市的数量都要远远少于中国。所以讲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巨大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任何一个规模上的城市数量都要更多，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在特定规模上的城市是拥挤还是不拥挤呢，是你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是你的规划和建设能力。 如果你的越发达，你的城市规划建设能力越强，你的城市是不拥挤的。第三个势力，就内蒙古鄂尔多斯黑带沟的露天煤矿，它有一批巨无霸的矿车，它的车的身高有3层楼，满载大概600吨，而且完全没有驾驶员，它是24个小时在自动运行，在陡坡上、在弯道上作业，非常的精准。我们在科技领域领先的这种例子有很多，高铁啊、光伏啊、铝电池啊、电网啊、桥梁隧道，但我特别挑选了这个例子，无人矿车的例子。为什么？因为大家说你无人怎么跟人口规模有关系呢？其实关系是可大的，因为这背后是巨大的这种需求在支撑着这么大体量的采矿作业，让科研人员可以每天给他喂海量的数据。同样的，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全球领先，原因之一是什么呢？是中国有超过4.5亿辆汽车，5.6亿驾驶员，还有全世界最复杂的路况。而且呢，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时候，中国有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科学家队伍，所以今天我们的专利申请量、我们高质量的论文都稳居全球第一。所以更多的人口，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你后面的这种倍数更大，而且它会让你质量的平均贡献更大。什么意思？从概率上说，就是10亿人里面你最优秀的10000人肯定比1亿人里面最优秀的10000人更优秀，对吧？而且这更优秀的人他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给所有的10亿人都可以享受的。也就是说，如果人口变成2倍，那你人力资源可能还不止2倍，是2倍以上。规模效应的发挥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我们大家要协调起来，假如我抢你的，你来偷我的，对吧？那我们连接在一起只是相互的伤害，这就是一加一小于二了。再比如说我们3个人在一起，有可能变成什么？变成3个和尚没水喝，那这就是1+1+1小于一了。所以规模效应它是有正有负的，你沟通的好，协调的好，有秩序，激励机制到位，规模效应就是正的，反过来它就是负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代，外敌入侵，内部军阀奋战，各自为政，土地呢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所以规模效应可能是负的。但是新中国呢，国家在大范围里面实现了统一，政令畅通，政府呢具有强大的执行力，然后有普及的基础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他们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知识、技术和思想，然后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的改进创新。所以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前提呢，人口规模呢才从数字变成了一个力量，使得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呢变成了巨大的这种建设力和创造力，正在成就今天我们高水平的现代化。第四个势力
1: 是这棵树还没有壮大，能挪开就最好，48%的坡道能不能弄这个婴儿车？
2: 2020年初，卷尺哥事件一度刷屏，普通送货员朱平常年揣着一把钢卷尺，在街头较真井盖高低的小事，实名找茬城市公共设施问题，结果政府当日即整改，渐渐有着落。这事虽小，但意义重大。老百姓相信政府真能听见，真会办事，真能解决问题。这背后是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呢，是中国共产党这100余年积累起来的。这份信任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动员能力，比如脱贫攻坚、这个抗疫抗灾、大国工程、举国攻坚，无不如此。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口多，粮食少，国民党解决不了，共产党也一样，迟早被人口压垮。”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创造奇迹，可以说，只要领导有方，组织得力，14亿人口就不是包袱，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核心的资产。不过呢，在我们蒸蒸日上的同时呢，人口却出现了挑战。过去10年不到的时间呢，我们出生人口跌了超过一半， 比起我们顶峰时期的1963年，只有当时的四分之一。所以无论是 下跌的幅度还是速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现在占全世界的人口17%，但出生人口呢只占世界的6%，而且我们的生育率不到世界的一半。这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维持这么一个相对的生育率的水平，只要再过一代人，也就30年的时间，我们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就会下降到3%。最终即使能够提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也意味着你的总人口只能占到世界的3%。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这个大国的前提你是要人口规模大。加拿大的国土比美国面积还大，资源更加丰富，但是加拿大在美国面前就是一个小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下降到微不足道的这么一个份额，就不再是大国了，那些所有适合大国的逻辑都将失效。当然低生育率并非中国特有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现在全球生育率低于更低水平的国家占全球人口的72%，占全球 GDP 的94%，因为富裕的国家生育率通常是更低的。
0: 有观点认为，农业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元，孩子多产出多，同时养儿也为防老，所以多生是理性选择。进入工业文明后，养孩子从投资转为高教育、高时间、高精力成本的消耗，且收益归社会，成本却由家庭承担，因而生育率越来越低。面对这一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想办法，而且花活也越来越多。日本搞的是终身现役，法律不设雇佣年龄上限，东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德国实施的是主动养老金计划，退休后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干，养老金照领，工资照拿，每月2000欧元以内的收入还免交个税。奥地利把女性法定退休年龄逐年递增到65岁。韩国2024年起，公务员晋升考核增设生育加分项，多生育可攒晋升积分，延长退休返聘年限。英国曾尝试大量引进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但这些措施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无法逆转生育率下滑。
3: A younger generation has different priorities.
4: 年轻人和老一辈的观念截然不同，这是现在出生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有代际对话才真正有效果。比如，长辈直接要求年轻人多生孩子，是没用的。这场对话的主角到底是谁？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们。因为20、30岁的年轻人们有可能比以前晚生孩子，他们才是这场对话绝对的核心，他们才是这场时代对话里真正的主角。
2: 这个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相信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来应对的。首先，中华文明它历史上是一个祭祖的文明，我们慎终追远，注重长远和整体利益，可以说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从未间断的一脉相承的文明。其次，我们的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如果你真的只要目标明确，它就能高效地做成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情。第三，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生产和建设能力，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为提升生育率提供了最好的物质基础。那国家在15规划里面呢，已经把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呢紧密地结合起来。现在普惠型的育儿补贴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只是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孩子，你就可以给你发钱，这个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到现在呢，我们通过国家统一、高效治理、有效激励呢，把规模效应的重复转正，把14亿聚集起来，正在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呢，中国完全的破解低生育率陷阱，创造奇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
5: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

0: 我必行之。
1: 朋友们，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是十四亿人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多少 GDP， 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奔头，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举亿万人民之力走共同发展之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探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起期待，再见。

0: 美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蹦
0: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左右吗？
1: 非常多，有很多事情它不分好坏对错之分嘛，只有更好更优解。
2: 我就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家族企业，老板说的不对，我们也反对。
0: 像经历了一场高考一样，但是经历了这个考试就是鱼跃龙门，就相当于我高考一共六门，我考三门，然后我也能考到了一本
3: IDS 3.0 系统，目前全球已经通过的不到十家。
4: 你要想达到5亿，其实也不难。
0: 想过10亿吗？
4: 你也问题也不大。
0: 有人在家吗？查电表。还记得这句曾经回荡在老楼道里的经典台词吗？它早就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是电表这个藏在我们楼道铁皮盒子里的小东西，相信您一定不陌生。但是您或许不知道啊，现在的电表除了计算用电量，还有上百项的功能，默默地为每一次灯火通明筑牢防线。这些和我们老百姓用电紧密相连的功能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密码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宿迁的一家隐形冠军企业，为您揭秘。

到宿迁，你可能并不了解，这片土地从来不缺敢闯敢拼的韧劲儿，也藏着稳扎稳打的定力。同样，这里还隐藏着一家电表行业的隐形冠军。

0: 说实话，我对电表的印象还停留在我自己小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功能非常非常单一的一个产品，就是计数。
1: 其实现在的电表，它其实是智能电网的这个叫末端神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南非的这个电表，它一共有500多项功能。
0: 500多项功能？
1: 对。
0: 哇，那我真的很好奇了，这500多项功能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它最核心的难道不还是一个计数吗？
1: 最核心的它肯定还是这个计量，但是呢，它在计量的背后，它采集了很多的数据，比如说，因为电它是无法瞬时，现在很难储存的，那我每一个节点、每一个时间，我要发多少电啊？我要什么时候发？其实它我们都可以从电表里把这个数据给获取到。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终端提供的数据，能够倒推让我们整个电网运行系统提高效率。
1: 对，
0: 如果这样的话，会对于我们老百姓，比如说用电的电价呀，企业用电的效率啊，都会产生影响吗？
1: 对，
0: 也就是说，它反过来还能对于我们用电、老百姓用电产生实惠。要生产有这么多功能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智能的盒子，是不是其实难度也很大？
1: 对，它的生产难度实际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投入其实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研发的这个方面。比如说南非的这个项目，其实在那个全球做南非认证的企业有很多，特别是它的 IDS 3.0 的这个系统，目前全球能通过的、已经通过的不到10家。
0: 我们是其中之一吗？
1: 对。
0: 那我听下来啊，就是我们的企业，它既是能够拿到国际最尖端技术认证的少数的这个几个玩家，1/10，对吧？同时，我们也是给国家电网集中采购提供标准化产品、批量化产品的这么一个企业。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体系。但我们怎么能把不同的能力和体系在一个企业当中去融合呢？
1: 那这样吧，我带你去我们的工厂看一下。
0: 好。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投入几千万那个来打造的一条数字化的智能生产线。目前呢，也在我们的江苏省智能化的程度也能排到这个前三。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生产基地。
1: 所有的荣光加深，所有的硬核实力，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项沉甸甸的认证，每一个实打实的行业排名，每一条高标准的智能产线，背后都藏着一段脚踏实地、迎难而上的征程。这家扎根数千、手握全球顶尖技术、稳居行业第一梯队的企业，并不是生来耀眼。它从一方小小的厂房起步，在时代浪潮当中历经行业洗牌，在市场考验中几番破釜沉舟，一步步的从地方深耕走到全国舞台，再迈向全球市场。这份今日的底气和实力，都要从20多年前的初心起点慢慢讲起。
2: 水电气这个表呢，它是一个计量材料，是参加贸易计算的，相当是一杆秤，对吧？老百姓他都需要这个用这个电表，是叫一个日不落的行业。它一个寿命周期，我们家一开始是起初是做仪器仪表的，就是说那种电流表、电压表的。后来看到这个电力公司里面家家户户都需要用电能表，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电子表，相当于是比较早一些嘛。我老公他们就做跑业务，跑到这个宿迁来，然后就跟电力公司他们谈合作，先只要是推产品。后来看看他们说他们也要建这个厂，其实他们电力公司当时已经跟别人家已经谈了，因为宿迁离我们扬州当时也不远，我们有技术嘛，然后他们有市场嘛。
1: 为什么他最后选择了跟你们合作呢？
2: 因为当时是我们家公公来的，他是有一种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而且他能讲出他的产品比人家怎么样好，我们跟人家怎么合作给你最大的利润。我们来的是不需要他们的投入，全是我们自己投入，而且可能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实力。我老公是当时

0: 同济大学毕业的，然后我是南京工程学院的，我公公的侄子他是北大毕业的，觉得我们还是可信的。
1: 凭借着对电表产品品质的极致坚守以及扎实的生产制造技术，企业从1999年创立之初便牢牢立足本土市场。企业不求激进的扩张，只专注做好每一块电表，靠着过硬的品质和靠谱的产品，在地方市场站稳了脚跟，也为企业筑牢了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这份安稳的发展节奏在2009年被彻底打破。随着国家电网统一招投标政策的正式落地，电表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行业大洗牌，行业标准全面升级，市场规则彻底改写，所有的电表企业站到了同一起跑线，没有任何退路，大浪淘沙的时代就此来临。
0: 2009年的时候，国家开始统招，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困难的，我都记得很清楚。第一年到2009年的时候，冬天要准备到国家电网去送样的时候，我们手里的样品还不成熟。北京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第二天要叫样机嘛。因为我是搞技术出身的，我觉得这个送进去真的很丢，因为送进去也是不合格的，不丢人嘛。一定要是合格的产品才能出去。到现在，基本上都能达到100分。如果不到100分，就是不断的送样，不断的送检，送检是要有代价的，一款产品就是5万块将近。
1: 我感觉像经历了一场高考一样。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跟高考差不多。
1: 但是经历了这个考试，就是鱼跃龙门，你们就进入到这个国家的供应商的这个行列了。
0: 对。
1: 遗憾的是，苏源杰瑞并没有在头两年中标，而在2010年成功中标之后，企业又面临着大批量供货的产能压力，同时还要承担产能扩建的资金投入和订单回款的资金周转双重压力。当企业挺过难关之后，2015年因为参与投标的企业数量发生变化，企业对政策变化没有及时做出技术层面的应对，所以再度没能中标。企业也迎来了发展中最艰难的时刻。2015年的时候，应该是我们企业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
0: 对，
1: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0: 就是招投标几次都没有中标。当然可能也有我们一些方面的问题，就是技术啊或者业务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那年养了那么多工人，还有几十口工人，一年工资就要发500多万，所以说。压力很大呀，我们得想其他的出路。
1: 就在2015年，企业深陷投标失利、订单断档、资金承压、产能闲置的绝境，走投无路之际，越南客户的合作意向悄然出现。在同行的眼里，全是不看好的声音，但是对于苏源杰瑞来说，却是上天的礼物。
0: 2015年，我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顺利拿下越南订单，我们就开始做海外市场。
1: 我听说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人想收购你们，那在2015年很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么坚守了，卖出去算了，钱落在口袋里，落袋为安呗？
0: 那时想着没人要，
1: 没人要。
0: 因为你是相当于走的下坡路，卖也卖不到个价钱，那很难呀。
1: 在2015年，身处绝境的苏源杰瑞也再次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斩断退路，背水前行。凭借着这份孤勇与坚守，企业不仅闯过了最难的关口，而且创造了绝地重生的奇迹。企业的技术实力、生产能力、抗风险的硬实力，也在磨砺中完成了真正的淬炼与跃升，越发坚实。
0: 古昂没有放弃啊！2016年呢？最后一标中标了，江苏省25万只，哇！那这个好开心啊！因为经历过2015年的这个没有订单的这种痛苦，后来我们就想，我们赶紧投入一条生产线，投入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将近400万。但是当时投入生产线的，最起码我们江苏的电表企业基本上都没有，我们应该是算是第一家。
1: 对，
0: 我当时算什么的呢？我说我反正不想挣钱，为啥呢？因为我江苏自己有25万只表。我就拿这个单子做挣的钱，就投这个设备，就这样想。如果我就是下面再没有订单的时候，我就搭了我的设备闲的，人不要付出成本。 那省多少人嘛。
1: 所以其实看起来当时是有一个反周期的操作，但是背后其实你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计算的。
0: 对，后来2010年呢，我们不光这个设备投入了以后呢，不光是我们自己25万做了，我们帮我们那个同行加工了将近100多万只表，啊，所以说那个设备1年，也就是1年就回本了。
1: 潜心打磨内功，蓄力蜕变实力，在新鲜血液的加入后，全面完善销售和服务体系，也在默默耕耘中完成了质的飞跃。这份厚积薄发的力量，终于在2023年，在一场再平常不过的国网招标中一鸣惊人，以排名的大幅跃升惊艳了整个行业。那么在2023年这个捷报传来的时候，对于我们团队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起初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是所有人都不相信，包括我在内，我也不相信。
1: 不相信啊？
2: 对，
1: 你们自己不相信啊？
2: 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本来觉得成绩会有提升，但是没想到提升得这么快，提升得这么高，大家都觉得其实内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为什么呢？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之前的一些方针啊、一些政策呀、路径啊，说明都是对的，
1: 鼓舞了士气。
2: 对，
1: 那您刚才介绍说，现在这个 IDIS 3.0 全球通过认证的不超过10家，但是我们在国网的这个排行当中又是20多名，这在我一个外行听来，我觉得是有点矛盾的。你在国际上都排得那么靠前了，为什么在国内反而是20多名呢？
2: 也不是一个矛盾，这是两个赛道。第一呢，在国网啊，实际上我们的综合排名大概在二十几名，但是呢，这个当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品跟其他的同行比，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在实际上如果单纯的电能表，我们也排到20名以前。
1: 所以这个20几名，它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2: 对，
1: 就相当于我高考一共6门，我考3门，然后我也能考到了1本。
2: 对。
1: 历经多年的沉淀和发展，苏源杰瑞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海外市场，更想验证自己的产品能不能达到全球顶尖的电网标准。恰逢南非开启能源转型与电网升级工程，这既是挑战，更是向全球证明中国隐形冠军实力的绝佳机会。为什么说南非市场是一个标准最高最难进的市场呢？
2: 其实在很早以前，它是属于发达国家的这个行列，是以前的英国的这个欧美的这种殖民地，所有的要求所有的规范其实都是采用的欧美的标准。那么欧美的标准实际上在全球的范围内还是比较高的。这几年专门为做这一个项目，我们就投入了30几名的研发人员，花了接近2年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整体的可能人员的投入都有大几百近千万，再加上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各方面的认证，加起来可能都1-2千万了。南非的认证的费用，各方面的投入是最高的。但是，你的投入做了，产品做出来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市场，可以拿到订单。
1: 为什么呢？
2: 南非这个市场，电表的这个产品，其实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竞争。我们还要面对国内的这些生产厂商厂家的竞争以外，我们还要面对强大的欧美、拉美，包括印度这些国家都在跟我们去竞争。
1: 是不是也同时意味着，如果说咱们的企业在南非市场能够取得成功，其实其他的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可以在技术上过关过瘾？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海外的这个一个战略，我们高举高打，我们从最难的去攻坚，然后攻坚下来之后，低端一点的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就游刃有余。
1: 您带我走一圈下来，我发现整个这个检测生产线上没有看到一个工人。
2: 对，这个就是智能化、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效益。原来我们年产值可能在500万只的情况下，我们有200个工人。现在我们的这条线的年产值可以达到1000万只电表，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工人，我们的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获得那个 CNAS 国际认可的一个实验室。
1: 这个 CNAS 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概念呢？
3: CNAS 相当于我们有好多实验室，那么我做的实验和别人做的实验出的报告，我未必认可你，你也未必认可我。那么 CNAS 就是组织一个标准的流程，一个标准的程序，我们按照统一的国家标准、统一的国际标准来做某一项实验，那么我们可以互认可。那我出的实验报告如果是盖了 CNAS 的章，那么你会认可。 你的实验报告上如果盖了三大章，我也会认可。
1: 如果通过了这个认可，我们的产

0: 产品走出去，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级水准？
1: 是的，目前就是我们在江苏的电表行业，我们应该是属于第二家获得这个郑大司认可的，因为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明面上看到它的难度可能就在我的场地有多大，设备有多少，其实真正难的地方是我的流程买过来如何验证，实验如何做，规范手法是那个程序，相当于一个软能力，也是很难做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一点点去吃标准，一点点去积累经验，然后总结出来的一套程序。
0: 我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我忽然有种感觉哈，就好像是我们的产品经历了海外市场的这种捶打和磨练之后，再进入到国内市场，其实我们是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那这种差别对于我们反哺国内的这种技术和市场有什么好处呢？
1: 像我国内的用点环境它是很好嘛，像现在我这个产品它没有去很好的磨练去锻炼，我海外市场这个环境比较恶劣，国外的电网像南非非洲的电网，它那个小电网电压波动比较大，就很容易去烧那个电源，就严重的烧电源，轻一点你就搞不清楚它计量准不准，对我们一个硬件设计它是一个挑战。那么我要适应这个市场，我要去研发，要脚踏实地的去钻研，因为当时就有一个元器件我们在国内是大批量使用的，到海外它就出了问题。后来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就是用上了 UV 胶，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解决问题这个过程是其实是挺困难的，因为它当时涉及的问题面比较广。
0: 作源杰瑞成功布局全球标准最高的南非市场，印证了企业过硬的世界级产品实力，也撬动了全球市场布局。如今产品已经出口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立足国内，深耕全球，稳步彰显了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的硬核实力。而为了适配未来的发展，企业更投入巨资打造全新生产线，蓄力未来。那除了对您自己个人的这个成就感之外，您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整个企业，您最骄傲的是哪一点？
2: 最骄傲啊，就是我觉得我的产线在我们最起码在我们江苏省数一数二的。
0: 是，我知道我们这个企业有一个非常长远宏大的目标，要冲击5亿。你觉得我们最好要走好哪些步骤？
2: 要想达到5亿，其实也不难。首先呢，国网这个份额，最起码我们一年有将近3亿的份额。如果做好一点，那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我们海外的市场。包括我们东南亚的市场啊，非洲市场啊，拉美市场啊，这些都做起来的话呢，那肯定不止5亿。
0: 5亿说小了，想过10亿吗？
2: 海外市场做好应该问题也不大。
0: 那再大一点呢？
2: 再大点还没想。
0: 还没想。
2: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是他们下一辈的事了。自从我们孙总来了以后，说实话我的心中真的燃起了很多的希望。其实我从2023年了，因为我看到了希望，所以说投了很多。这栋这边西边一栋新的厂房。
0: 您比如说，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考量，就是这是一个家族企业？
3: 我就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家族企业，我就觉得跟我以前的企业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以前的那个企业也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也大部分都是职业经理人。大家反正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我来到这儿了，我也没有觉得什么事都是老板一个人拍了板，我们都会商量，就是你是为企业考虑，老板说的不对我们也反对，老板你说的不对要用我们的方案，而且这个公司的二代老板老板娘还都能接受我们的意见跟建议，这个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刚刚讲我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家族企业。
0: 这就是特别有意思和神奇的地方。这是一家带着家族基因的企业，却没有家族企业的桎梏，不分亲疏，只论对错。而家族传承的坚韧与匠心，又像纽带一样凝聚起团队力量，让务实笃行的精神代代相传。这样开放包容、兼具温度与规矩的企业，也迎来了有格局、善创新的继承人，让企业在传承中焕发全新活力。您的父母也谈到了您的爷爷，老一辈的这个企业家，他们身上有一些特别共通的品质，比如说坚韧、勤勉，还有就是让利等等这些精神。那作为新一代的这个企业传承人，在您的眼中，您觉得？

0: 那哪些特质是需要原汁原味的继续传承下去？那有哪些东西你又觉得可以有一些发展和创新？
1: 我爷爷83岁那年离开人间的，他那年的时候还在创业，就是他每一次重大生病之后回家坚持不了一星期就要开始捣鼓他自己那一摊的事业。我觉得可以原汁原味的这个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毅力。
0: 毅力，
1: 对，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心，我要把这家企业干好，我要把这个公司做好，我要让这么多员工有饭吃有工资拿，我要让这个行业在这个我们不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啊，会让它推进的。
0: 在你进入到企业之后，公司这些发展啊、战略、父辈长辈之间的这种摩擦或者是思想的碰撞冲突有吗？
1: 非常多，就是因为不同的年代人做事儿的风格和想法会有很大的区别。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可能就觉得我要省钱，预算可能是100万，我们要达到我们实际的要的效果，我多那10万20万，要达到效果才有意义啊。但可能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讲，可能还要在100万来减少我的费用，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观念的差异。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就是问题在于就是有思想差异，我们可以去通过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好比他们讲的没有错，我们的实践和方法的证明和结果的证明告诉他可以改变。
0: 他们向你们妥协？
1: 也不是他们向我们妥协，我们也会向他们去靠近，是双向的。有很多事情它不分好坏对错之分嘛，只有更好更优解。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得好清楚啊，90后新生代带来的思想碰撞，打破固有思维边界，为企业解锁多元创新路径，让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持久。苏源、杰瑞先后与华北电力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联合华北电力大学攻关智能电表动态误差在线自评估技术，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携手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用电安全与线路智能诊断系统，零火线序位识别准确度超99%，已在全国多省电网落地部署。联合南京邮电大学深耕智能物联电能表系统，延迟控制在50毫秒内，成果展获科技一等奖。同时，企业主导及参与制定5项国家标准，行业影响力显著提升。
1: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我们的现有的产品基础上，我们去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就是跟我们这一类产品相关联的产品的一个思路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在我们原有产品上，我们去进行上下纵深，就是发展更多的市场，比方说我们现在去做的拉美市场、西非市场，包括东南亚市场。用以前一位企业家的话叫一米宽万米深，我们不希望把这一米宽做得很宽，比方像我们现在还在做的护感器啊、变压器跟我们相关联，这样的话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同时利用我们的销售网络啊，利用我们的销售人脉和渠道还有客户，它是一体的，不会增加我们过多的成本的同时可以去发展我们的业务和市场。
0: 行业高度的认可，市场验证的实力，最终凝聚成一张张沉甸甸的荣誉证书。从技术认证到产能规模，从专利储备到市场布局，这些硬核指标共同勾勒出苏源、杰瑞的隐形冠军画像。
2: 如果说不是就是在车位前后面的
3: 他那个，
4: 我看到马斯克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国博弈呢，最后是看你的算力，但是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所以未来呢，中国的国力啊，很大程度上要靠电力的支撑。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中国呢搞数字基建，啊，搞了很多的这个西电东输啊等等，这些都是依赖于我们的电力装备、电力的仪表、电力的仪器表和新能源装备，啊，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应该是在全球领先的。随着我们中国的电力设施、电力基建、电力装备、电力的仪器仪表很快的发展，那么这个行业的这个产业链上的很多企业呢，就站到了全球产业链的前端。那么苏源 杰瑞

0: 呢就是这样一个企业，随着中国的电力装备的走向全球，啊，形成全球的竞争力，那么苏源杰瑞呢也走向了全球。这个企业的特点呢，是通过走出去，适应国外的标准，啊，像南非这些国家，它的标准很高，在国外呢经过高标准的这种淬炼，反过来又打开国内市场，哎，这个我觉得是就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么这个行业未来的市场容量很大，当然呢这个行业呢也比较内卷，就看谁应用了数字化，谁应用了自动化。今天我看了一下，它的生产线在智能化自动化方面已经先人一步啊。我觉得它在这个行业深耕了20几年，未来国内市场还会有很大的发展，我觉得有翻倍甚至高速的发展都有可能。
1: 这趟始于电表铁盒的旅程，最终描绘了一幅务实而辽阔的图景。宿迁这片土地将破釜沉舟的勇力沉淀为日复一日毫厘必较的执着。小小的电表是感知万家灯火的神经末梢，也是平衡电网宏大脉搏的精密齿轮。它从本土市场的沃土当中扎根，又在全球最严苛的技术风口淬炼进步，这背后是对精准和稳定近乎偏执的兑现。当新的生产线在宿迁静静运转，我们看见真正的冠军不在喧嚣的领奖台，而在那抵御万里风沙的设计里，在让每一度电都蕴含关怀的匠心之中，光因此有了更智慧的体温。

0: 我叫吴佳宇，我5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9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5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9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
3: 你
2: 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2: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 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2年，就在我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2: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2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2件衣服， 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2: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2: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嗯，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1: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

0: 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哦，
3: 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有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5: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诗情画意的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1: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3: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6: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7: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DNA 数据库当中。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女士找回来了哈。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3: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3: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3: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3: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3: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5: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6: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

0: 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4: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5: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6: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6: 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

0: 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

0: 好吗？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之前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

0: 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4: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也尝试过去减吗？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我叫常文义，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李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的？
0: 嗯，都十年了。
1: 十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
0: 嗯，
1: 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她。
1: 你怎么对不起她？
0: 我没有保护好她。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四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两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是靠着这个汉语拼音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哈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二等奖，就全国竟然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

0: 都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三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一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最后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1999年3月15号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和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哈，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了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就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就给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俩孩子，然后呢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呢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呢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是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两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两个孩子哈，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解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但当我们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我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怎么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他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队 我俩就一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就是一家咬一口，就这样。我当初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1: 短命的。
0: 嗯，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哈，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南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你一定要就在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跟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啊，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来，我们正在吃饭，拿起了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了，那个碗就站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吗？他就在屋里啊就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能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了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跟我说妈你不要告诉我爸哈， 花了多少钱，你

0: 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保守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把他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吗？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儿，就敢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皮儿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再没联系。
0: 再没联系，再没联系了。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啦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十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原本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让我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1: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0: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也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1: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0: 来了。
1: 请老公来。兄弟个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哈，来坐这儿，弟弟。
0: 要见过他还不会。
1: 哦，你看，只有你会，
0: 脱了我。
1: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2: 这下后悔，这下
1: 后悔了，
2: 我感觉得很后悔。
1: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2: 我这人感觉得不该，
1: 不该。
0: 哦，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2: 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泉，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拦不住，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吧？
0: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他女儿走的时候，把他的衣服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噻。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 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点。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蓝群啊，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他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2: 未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吧，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3: 这样吧，如果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打走的，也不是她骂走的，是她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她出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什么事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在帮助着这个社会，他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0: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最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这是一种报答。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元勋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1: 来，闺女啊，
0: 你守护我变成。

0: 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1: 娘子，谢谢你。
0: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没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1: 为什么不回来呀？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0: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2: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
3: 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4: 他们怎么了？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5: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拉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0: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
0: 你能原谅他吗？
3: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0: 爸爸听到了吗？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啊。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呵呵，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3: 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0: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6: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0: 日子还要长久的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1: 谢谢你儿子。
0: 谢谢，
1: 谢谢所有。
0: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1: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7: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他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1: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十年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8: 我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9: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0: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9: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9: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3: 哎，欢迎欢迎。
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13: 那您就是瘦身，
1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13: 出来了。
1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3: 哪位老师又来了？
12: 哎，你还真认识，
13: 是不是？
1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5: 大家好。
1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3: 玩命揣，
14: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2: 那是有点夸张。
1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3: 有您的得意门生。
1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5: 非常好，保持住了。
14: 对，好的。
9: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

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

0: 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

0: 正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

0: 法。
1: 嗯，
0: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
1: 嗯，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
4: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请，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请。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 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河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 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李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3: 但他找这么大的界，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

0: 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是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奥，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坳，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坳，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 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

0: 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已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

0: 共鸣了。
1: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2: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1: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2: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1: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2: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
3: 嗯，
2: 就是这个底，
3: 嗯，
2: 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嗯，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3: 嗯，
1: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4: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5: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亦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

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

0: 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清扬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飞呀飞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清扬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清扬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清扬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清扬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十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他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1: 这个二三十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难道这个凄凉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2: 通通都制服
1: 了，大家都制服了。
0: 方清扬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二十四年，方清扬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六十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五百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四千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3: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五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1: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2: 八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力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1: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

0: 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风气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风气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风气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风气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3: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九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3: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嘛。
4: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人。
3: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3: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4: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2: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辜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5: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过不去啊。
0: 辜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克峰却没这么做。
5: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 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它当成自己。

0: 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1: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2: 回家，
1: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3: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有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也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来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3: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淘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看楼！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2: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然后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多出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

0: 练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2: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3: 大嫂你好啊。
4: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2: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5: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2: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6: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2: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1: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2: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3: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7: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3: 亏在这里头，也是烂掉，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7: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3: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7: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3: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7: 我说什么了？
3: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3: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8: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吗？
3: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9: 每个人永随越混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

0: 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弩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那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你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 我有同情的劝说说弟弟，
0: 非常紧张，非常紧。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老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方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节送那个大。

0: 大会上，黄秀芬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调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8: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6: 导演雷

0: 李显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

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

0: 做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8: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3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 是吧？那是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制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

0: 不用了，应必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
0: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了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呀，啊，好，是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把人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3: 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已经问问谁的钱，我得倒过去看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4: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5: 这是一部
0: 颗颗戏、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抗美者，抗美者，
6: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就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4: 润色历史。
7: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上！
4: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9: 38军，万岁！
10: 万岁！万岁！万岁！
4: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10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 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个屁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那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

0: 近老觉得马建国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国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国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是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
2: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建国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国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四排，第八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国和王振洲，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国、王振洲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等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6: 难，太难了。
8: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6: 我38军在命令面前

0: 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线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0: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全都趴下！哎，
5: 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0: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那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8: 你好，
10: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0: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8: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0: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

0: 勿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2: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3: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6: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5: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10: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
10: 过每一个我。

0: 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1: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体

0: 研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

0: 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认。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抢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

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跟你没有的，不管怎样的，在那边去了，都到了非常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平地去卖。这边在那个这边卖十二点，再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过来了。我要去吃烟。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够的，一个家伙弄了一斤够的，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
2: 你有第二年想了吗？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

0: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棚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7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好呢。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夫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腹。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棚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要拼你了，主要我这七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棚。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

0: 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1: 新下雨你的就别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3: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 一路

手写下了六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八百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辆吧。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烟蒂，这小杨树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1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航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1000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听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是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不是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

0: 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1: 就可能从我
0: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1: 每年都在陆陆
0: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三间房发展到28间。
1: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两三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三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2: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3: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2: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3: 乌了巴土什么意思？
2: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这样的意思。
3: 这里的人都好，
1: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3: 对，你
4: 看你好，放点行李就是。
2: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4: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1: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5: 谢谢你的款待。OK，
1: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6: Hello， 凤儿。
1: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6: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1: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6: 看着
7: 真好吃，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3: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0: 我也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3: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7: 这好像都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7: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8: 干了。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9: 准备4块5块6块砖，
3: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9: 不会，
7: 不对，不对，
9: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0: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3: 听
10: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3: 行，
6: 干杯金墨哥。
4: 这
6: 杯金派派。
0: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1: 3、2、1，走你！
0: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0: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0: 我先去救他。

0: 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0: 导览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2: OK OK。走走走 ，OK OK OK OK，
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3: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4: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5: 前天刚回来。
4: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5: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4: 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4: 你要不
1: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5: 快进屋。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4: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5: 哎呀，咱家人会多吗？哎呀，
4: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嗯、
5: 没断溜，
4: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5: 我看着你瘦了，
4: 这不为了赚钱吗？
5: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4: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5: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4: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嗯、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5: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4: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5: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4: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1: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5: 但是，
1: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5: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6: 啊，往北走呢。
0: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1: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6: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6: 没有。嗯，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6: 行，
7: 干嘛夏天来？
0: 嗯，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到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6: 真的？
0: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这想法？
6: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1: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
8: 一路
1: 找北。
8: 哎，这回排到了。哎。
9: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0: 冻的吗？
9: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11: 免费。
12: 好，谢谢。
13: 这玩意谁研究的？
12: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3: 谁发现的？
9: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4: 哦，好甜啊！
9: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呦呦！
8: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3: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啥当地的。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凉吗？
1: 嗯，对。
4: I like to have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意思。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去哪儿去人家？
5: out 吗？你们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reservation。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得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
5: 你能比划明白。
6: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8: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9: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7: 非常好。
9: Very good.
8: 谢谢。
5: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10: 好像是了，
5: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0: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

0: 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1: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0: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1: 注意更小，是不是？嗯。
0: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1: 那个龙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2: 青岛。
1: 青岛呀？
2: 第四次来了。
1: 第四次来北极村。
2: 对对。
1: 夏天来过。
0: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2: 今年来
1: 的。这啥这么吸引啊？
2: 这一次自己来。
1: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2: 肯定能来。
1: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2: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四，跟小在跳皮筋似的。
0: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3: 真热闹，
4: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3: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这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3: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

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这有一只乌龟，一毛乌龟游到这，然后它后来还
2: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2: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2: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000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

0: 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火字在东元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元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耕耘的入股，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

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

0: 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1: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1: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它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官衔声中，铁马冰河、王室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来？
2: 喂喂喂喂
1: 喂
2: 喂
1: 喂。喂喂喂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
1: 每一个节点，
0: 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2: 好，慢点。
3: 好像我冰得来了，刮个眼。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5: 看他咔咔的一。
1: 我就想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的时候。
0: 这些怎么拿的？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6: 宜城最新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那一杯绍兴酒，请那里上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

0: 投资和发展的机会。
1: 怎么样能够展现
0: 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一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一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嗯，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辉小评价评价
5: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6: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1: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2: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1: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2: 冰面雪太松了，
1: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1: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3: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4: 南方的。
3: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4: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3: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儿啊？
4: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3: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
3: 这就是你
0: 特意买了书来看。
3: 你看那三体书上
0: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3: 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5: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3: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啥意思了。
5: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3: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

0: 水平不错。
1: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胜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2: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3: 就今年冬天啊？
2: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4: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3: 好看，
2: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3: 好壮观，
2: 从下午三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四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十二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我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3: 好，
2: 把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3: 好，
5: 这里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6: 寄东西。
7: 哇，在里面好热。
6: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7: 走走走走，
8: 我们打算上车了。
6: 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走。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
6: 木
1: 树林。
6: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7: 两个人都抱不了，
6: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可以。
1: 这个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6: 是这样，纯绿色纯天然的，
9: 这是煲汤喝的吧？
10: 广东人拿来煲汤，
9: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0: 这个黄芪好啊，
9: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
11: 道地药材。
9: 对，道地药材。
12: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用这个煲汤。
9: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3: 这个当然是，
14: 这个
13: 部分东西都可以
9: 了。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5: 这一片都是
1: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6: 这是啥呀？
3: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6: 冻梨。
3: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6: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这个、
16: 大隐藏款。
3: 黄桃罐头。
16: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1: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雪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6: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7: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6: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7: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6: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8: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7: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6: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8: 就是金山银山，
16: 冰天雪地
18: 也是金山银山，
16: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8: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6: 对。
19: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2: 洗完了吃。
20: 这是刚洗的吗？
2: 啊。
1: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

0: 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1: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 看一下，
1: 来，
3: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绝，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了。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这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
4: 别说服。给那俩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看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再忙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喝鱼汤嘞，
7: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7: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
1: 好喝，再来点，来。
8: 都是哪儿了？
1: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碗了，
1: 这里吗？哎呀，喝饱的。
8: 这还有。
9: 江西哪的？
8: 江西啊。
4: 来一口呗。
10: 我们自己生活的童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10: 大洋是不是？
12: 刚一路走哇哇哇，就各种
1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2: 对啊，
1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0: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 P 真就是这么蓝。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10: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12: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10: 我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0: 这段时间团要怎么样了？
1: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0: 收入也很可观吗？
1: 这我就不说了。
0: 眼里都放光，
1: 放光，放光。
2: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 铁锅炖吗？
2: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有个

0: 徒步啊，七星山徒步
1: 啊，我可以露营，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
0: 嗯，
1: 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0: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
1: 嗯，
0: 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2: 哎，儿子，
3: 哎，爸，
2: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4: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
2: 那你看咋整？
4: 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5: 没反应，听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3: 哎，
5: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这也太及时了，
3: 嗯呐，
5: 买了，
3: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5: 不当事
2: 儿。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3: 上回你说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2: 换
3: 个新的嘛。
2: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下来。
3: 对，换个新的。
2: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可把我急坏了。
6: 等待教训。
3: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2: 嗯。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你。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4: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三点啊，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0: 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夹呀？想了吗？
2: 没想，
1: 没想呢。
2: 嗯，
3: 有吃有喝，
2: 对，有吃有喝，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2: 嗯，
1: 刚来报道一个月，
4: 哦，
1: 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2: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2: 对，
1: 去哪儿？
2: 对。
1: 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2: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2: 我也忽悠的情感，
1: 忽悠的贼真诚。
2: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5: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啊、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3: 这几个都是大乡，
2: 都是大乡
5: 的，
1: 为了家乡建设。其实有时候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才会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6: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7: 乡。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呢？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河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2: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呢，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1: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2: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1: 是。
2: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了。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

0: 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二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氏。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1: 大家好，跟你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子事，是最少发百姓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2: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氏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3: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的个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3: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4: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

0: 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2: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乡的地保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000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1: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2: 这个守卫呢，用个10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站在那等那个地保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1: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3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2: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1: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

0: 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1: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2: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1: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佟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佟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佟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2: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部门去看、去学。
1: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佟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佟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衡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3: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2: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儿做。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

0: 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蚕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世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世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他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3: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

0: 常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呀，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1: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2: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1: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

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千光云影

痛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

0: 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

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笏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2: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

0: 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鬼子的侦察兵发现我们甩不掉，然后王者就提议说他把鬼子引走来掩护我们。
1: 他人呢？
0: 回不来了。我们刚刚去找他的时候，他兄弟们已经让他入土为安了。

0: 小腿，
1: 龙大，
0: 这是干啥呀？这条腿废了，老头不就白死了吗？龙大。

0: 秦大夫，哎，我来看张海。哎，哟，脸色好多了，来，让我看看。出去，小薇。哦，好。出去了，我能看了吧？嗯。
1: 秦大夫，怎么了？我尿床了。你怎么憋尿啊？憋尿对身体很不好的，为什么不叫护士？
0: 我不想连撒尿都需要别人照顾。
1: 秦大夫，我不想这么活着，我这样活着什么用都没有，只能给大家添麻烦。
0: 你没有给大家添麻烦，你知道吗？ 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大夫存在的价值就是挽救生命，而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拥有生命。同样，我也是幸运，因为我有机会挽救你的生命。所以无论如何，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无论碰到任何困难，都要坚持地活下去，行吗？
1: 我都不知道我以后该干些什么。
0: 哎，胡小胖，现在你什么都别想，把伤养好，行吗？说到做到啊。

0: 哟，还有啊，
1: 什么事儿？
0: 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
1: 啊，
0: 帮赵海啊，
2: 换换被褥子。
1: 有事儿啊，你尽管吩咐，只要把龙大的伤治好，什么事儿我都答应。
0: 行啊，那这个伤员就交给你来负责了啊。
1: 行。啊？
0: 就是他方便的时候，别的时候用不着你。

0: 害羞，害羞，
1: 行。
2: 来，吃点东西吧。
3: 吃不下，有酒，你给我弄点来，我都能喝进去。
2: 那你伤好了，我一定给你弄点的。
3: 孩子有心，
2: 王丑的事儿，我刚才听见了。我觉得，正因为是这样，你才更应该保护自己，要不然你都对不起你死去的兄弟。
3: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4: 这不是第一次了，
3: 每一次看着一个个兄弟倒在我前面，我都会告诉自己，
4: 一定得照顾好我自己，一定得替他们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样我这帮兄弟再不算枉死。
2: 以前我从来都不敢想战争是这么残酷的事儿。我记得我第一次随战地医院转移的时候，我在火车上看到那么多战士为了保护我们，一个一个的倒下去。
3: 我们以前也救过一火车的卫生兵，我曾经一个最贴心的警卫员，就是在那次战斗当中牺牲。
2: 那次我和秦大夫再救一个伤员，手术进行一半，为了给我们拖延时间，有两个战士跑到火车上跟鬼子的飞机对打，是他们救了我。
4: 五分钟，
3: 再给我们五分钟。你不会当时就在那列车里面吧？
2: 在火车上面的是你。
3: 那是老子第一次正面对击鬼子的飞机。
2: 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3: 啥救命恩人啊？当时在火车顶上，就一个念头，拼了自己的老命，也得保护好你们这几个宝贝哥哥。要不然你们几个真打没了，兄弟们以后万一受伤啥的，找谁治去？
4: 救你们，也就是救我们自己。
2: 冰痞子，看在你救了我一命的份上，以后我可以不叫你冰痞子了。
3: 别呀，疯丫头，我叫你疯丫头叫顺口了，你让我改啊，我一时拐不过来。再说现在听你一口一个冰痞子，我也听习惯了。我给你特权，你以后可以接着叫。
2: 行，冰痞子，那你得乖乖听话，先吃东西。
4: 我自己来吧。
2: 我来吧，你的伤还没好呢。

こんにちは、登記簿を。

0: きましたか？
1: いえ、まだです。
0: 帰ってください。
1: 会長はいますか？
0: いません。
1: なら失礼します。

0: 哪儿，先生？
1: 七元。
0: 哎，

0: 幸子さん、こんにちは。会長に会いに来ました。
1: 中にいるわ。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
0: あ、はい。

0: 在这儿等着。
1: 哎，

0: 高护士，
1: 干嘛？我们司令员的腿能保住吗？不知道。你说话怎么跟吃枪药似的？谁说话跟吃枪药一样？你们龙司令的伤一直是林燕负责，有本事你去问林护士。
0: 你以为我不敢问啊？
1: 那高护士，我问你个问题行吗？什么问题啊？
0: 林燕多大了？
1: 管你什么事儿。
0: 我是觉得那疯丫头挺不错的，
1: 你觉得她挺不错的？想什么呢你？有病吧！我是说，我们司令员跟林燕特别合适，我在做工作呢，你配合一下啊！想得美！
0: 那怎么了？我们司令员一表人才，又能打仗。我跟你说啊，有100个姑娘，99个喜欢。
1: 那我告诉你。 剩下的那一个就是林燕，
0: 你
1: 什么你啊？瞪这么大眼睛干什么？

0: 哟，脸上有笑容了呀？
1: 我笑了吗？
0: 秦大夫跟你说什么了？
1: 干嘛非得秦大夫跟我说什么？
0: 那还有谁呀？
1: 懒得理你。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准是移情别恋了，对不对？

0: 那还有谁呀？懒得理你。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准是移情别恋了，对不对？张口了，我就没见过你对谁那么用心过。
1: 天地良心，我林院在战斗医院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我尽责用心。高红，你整天胡思乱想的，是政治觉悟低的表现。
0: 林燕同志，我也很严肃地跟你说，你给我好好想想啊。人家秦医生那是温文尔雅，长得一表人才的，家境又这么好，你好好给我考虑考虑。
1: 看你把他说得那么好，既然这样，你就自己留着呗。我觉得呀，你跟他挺合适的。
0: 我跟你说，我要是觉得我高攀的事还能留给你啊，我早就下手了。我跟你说，
2: 哎，秦大夫，高红正找你呢。

0: 兄弟，是不是想方便了？嗯，来，来，
1: 我不好意思了，麻烦你。
0: 千万别客气啊，咱们都革命同志。
1: 以后我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0: 啊？你有新招了？太好了。

0: 这边他跳河自尽，把他救了。
1: 高峰，高峰，快帮忙！
2: 快！太君，赵海。哎呀，怎么搞的？浑身都湿了，快帮他把衣服换了。高峰，去找秦大夫。
0: 走，
2: 走。
0: 赵海情况怎么样？
2: 他情况很不好，得了肺炎。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抗生素。
3: 龙大谷那边呢，能不能暂时挪用一下？
1: 那怎么行啊？龙大谷的治疗已经用了关键期了，也就几支抗生素。不过他用的，再说这些抗生素啊，都是他的兄弟们拼着命抢来的，咱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2: 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添乱！
0: 刚才谁指的吧？
2: 怎么一个大活人给跑了？
0: 是我。
1: 你怎么搞的？
0: 不是刚才他说要喝水，病房里没水了，我就去厨房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人已经不见了。
1: 哎呀，你可真够笨的。得了，我再请示上级，看能不能再搞几支抗生素来。
2: 哎呀，你说还能再调来药吗？
1: 行了，别难过了，下次注意点。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赵海的病情如何控制。
4: 好不容易换的班，赶紧回去休息吧。别瞎操心了，我们来安排啊。
5: 秦大夫真是个好人。
6: 老大，
4: 那是怎么了？
6: 那截肢那小兵不想活了，往湖里爬，结果呢，就得了很严重的肺炎。这周院长啊，正为肖医院发愁呢。

0: 把我的药拿去给他用，
1: 那你还得用呢。我腿好的差不多了，拿去给他用。不行，这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弄来的，你没这药，我愁把面子搭进去了。你喊什么喊啊？还有，肺炎会死人的，你知不知道？朱院长，把我的药拿去给那个小兄弟用。这可不行，你的药绝对不能动，那可是你救命的药。
0: 那他的命怎么办？我们正在想办法。
1: 你胡说实话。和我相比，他的情况更严重，还是我的情况严重？
0: 他的情况确实比你严重。
1: 所以啊，你先拿去给他用。我挺得住，而且他还是个孩子。
0: 可要是用了你的药，你的治疗怎么办？
1: 我怎么身强力壮，鸡胸盐水擦，这么好。

0: 你醒了，
1: 我为什么不死呢？你胡说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多少人为你担心呢？
0: 连战场都上了，我只是一个没用的人。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就是个有用的人。赵爱，你得肺炎发烧的时候，司令员把自己的药都停了，一定要救活你，你不能辜负大家。
2: 爷，赵海，这孩子是我能打的打击，别说是孩子了，就连成年人都无法承受。那怎么整活，我去救你。赵海。 哎呀，赵海啊，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乐不乐意，咱俩商量一下。我这儿呢有个书房，等过两天你好点了，要不要去书房看看书？哎，人看了书呢就会有知识，有了知识啊，就能够为部队做贡献。你觉得怎么样啊？嗯？
1: 对，赵海，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你还年轻，正是读书的时候。等你好些了，我带你去看看。

0: 他刚刚睡着，他刚刚睡着。哦，情况怎么样？
1: 换了盐水以后，我给他清洗的更加频繁了。我觉得伤口好像有些好转，但是我不确信。啊，辛苦你了。太好了，炎症已被控制住了。这么说。
0: 手术了吗？可以。奇迹啊，灵儿，你和大谷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他真的做到了。他说过，一定会把伤养好，一定会让他的兄弟们。看着他站起来，他做到了，他的兄弟们也等到了。
1: 他这个人的意志力就是这么和别人不一样。明天就可以让秦大夫给他做手术了。

0: 都一点规矩都没有，吓死我了！你不知道敲个门啊？
1: 哎，医院哪有那么多规矩啊？哎，这拿的啥？
0: 什么事？赶紧有事说事，有事说事。
1: 东子，告诉你好消息啊，你的腿能保住了，可以做手术了。哎，
0: 我知道了。
1: 不是，你咋能知道呢？林护士说这是周院长昨天晚上才做的决定，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看你睡得跟死猪似的，我看你睡得正香，我就没告诉你。
0: 我不是会算吗？掐指一算，我知道了。
1: 拉倒吧你，你啥你都会算？
0: 哎，等会儿，你瞧瞧我，还精神吗？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干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龙娜，你是不是在床上躺的太久了？太孤单了吧？
0: 不过你放心啊，不管你躺多久，我们都等着你回去。
2: 哎，行，滚蛋！
3: 桑叔，赶紧给我滚远点！
2: 一，桑叔二，
3: 桑叔，消失。

0: 哎，林先生，
1: 又有新趣了吧？
0: 有，刚淘了几本，您随便看看。
1: 好。

0: 这是我要了，2元钱，
1: 爸，谢谢，
0: 谢谢。

0: 程大姑受伤医治医院已被获知，可能有小谷日军特种兵部队偷袭，立刻给分区发报，让他们对所有的战区医院进行保护，严防敌人偷袭。
1: 是。

0: 通知各个部队民兵和全体村镇严加盘查，一旦发现鬼子的化妆分队，立即予以消灭，分其所有医院，加强保卫。是。
1: 那我们开始手术吧。
2: 哎，等会儿，
1: 怎么了？
2: 孙大哥，别给我上这麻药了。
1: 为什么呀？
2: 我得看着我这小腿。
1: 怕我把你腿给锯了，说不怕，假的，我留着，留着他大鬼子。用局麻吧。
2: 好。
1: 局麻效果挺好的，会很疼，你能忍吗？
2: 就是话疼，疼习惯了。
1: 来，就依他吧。他的脾气我知道，如果要是疼得受不了了，就快告诉我。
2: 没事，
1: 来吧，局长。

0: 你赶紧哄你！
1: 我着急关你屁事儿！你急有什么用啊？
0: 不，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儿？不能。
1: 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0: 干嘛？
1: 我听说这个医院有的是美女跟淑女啊。那当然了。
0: 可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1: 对，我就是例外。

0: 我们只能坚持一下，只有端稳了枪，到了战场上，我们才能杀鬼子。
1: 好了，分区发来紧急通知，说是有一股化了妆的鬼子要潜入我根据地，
2: 在哪儿？
1: 具体情况不明。分区要求各个部队、民兵、村子、镇子加强防备，一旦发现就地歼灭。
3: 行，该干什么通报一下吧。
1: 好，
3: 兄弟们，有一股化了妆的鬼子要潜入我们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加强防备，一旦发现就地歼灭。
4: 是。
5: 是。
6: 哎，你们干什么的呀？

0: 我也觉得不对劲，怎么办？
1: 赶紧把风筝放了。
0: 好。
1: 好。
2: どこ行ったんだ？さあ。
3: しまった！奴は偵察員だ！おい！
4: 快跑！快跑！快！你走，我掩护你！
5: 我掩护你，快走！
4: 小心点！
3: 快来！嘿！
1: 我们快要死了，你怕吧？
0: 不怕，至少还没有跟小兰姐说再见。
1: 我也是，还没跟我姐说声再见。
0: 你说，她能知道咱们死在这儿吗？
1: 能，他们一定能知道的。
0: 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小梅。
5: 呸！再打一下！
6: 王八蛋，你这个
1: 臭鬼子！
5: 我没错了。
1: 把二军给我们放走的，狗日的王八蛋！
6: 呸！
3: 狗日的！啊！没有！
6: 王八蛋！

0: 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手术成功了，说真的，和你们在一块儿，每一天我都很感动。不是你们，是我们。对，是我们。
1: 兄弟们，把小鬼的东西拿出来看看。来，快点！电台，还有手雷。
2: 哎，对，
3: 大哥，团长，
1: 这下咱们赚了。
3: 这应该是那些化了妆的鬼子的。
2: 可惜啊，没抓着活的。
1: 是啊。我们马上向分局报告。
2: 好。

0: 冷司令员，哎，怎么老在看地图啊？
1: 不是看地图，背地图。
0: 背地图，
1: 我跟你讲啊，这带兵打仗啊，脑子撂没这功夫，就跟瞎子打仗一样，那逢打必输。秦医生，说真的啊，感谢你，没你这高明的医术啊，我这腿马上就崴了。
2: 你这别谢我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1: 哎，说到你这工作啊，我一直憋着没问你。
0: 你这年纪轻轻，一表人才，这么高明的医术哪儿学的呀？怎么跑战地医院啊？我这履历啊，现在说起来啊，未必是件好事。
3: 咋还不是好事呢？
0: 你真想知道？啊，我在日本留的洋，学的西医。
3: 小鬼子的地方。
0: 哎，
3: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我跟你讲啊，我们队上有一小子就是眼镜，跟你一样，鬼子那儿留的学。
0: 脑子聪明，好使。我跟你说，就他，我给一连队我都不换。
4: 真的？
0: 真的。哎，
4: 我一直啊想问问你，我观察这鬼子的装备啊，各个方面都比我们强很多。到底为什么？他那个地界怎么着？到底比我们高在哪儿？
0: 哎呦，这个问题，林司令员挺大的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清末的时候啊，我们国家闭关锁国。
4: 别的国家呢，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我们呢，还占着原处，甚至于长了毒瘤。别人抢我们弱，就挨打。
1: 那你的意思是，还赞同这场战争？
0: 哎，我可没说赞同。我说啊，事情都有两面性啊。就像一个人得了病，长了瘤子，我们必须把它切了，长多少切多少。
1: 这事儿我这么觉得。
0: 嗯，
1: 这瘤子呀，可以切。
0: 嗯。
1: 这手术呢，也可以做。
0: 嗯，
1: 但这刀啊，不能动太大了。
0: 哟，为什么呢？
1: 你想想，一个人就算他病了，要开刀，可是这刀开的啊，把他破了脑袋，开了胸膛，把他心、肝、脾、肺全换了，又把他脑子也换了，这人就算好了。
0: 他还是原来那个人了吗？他不是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这瘤子可以切，但不能让小鬼子切，得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切。
1: 终于明白了，你这个名啊，不是打出来的。那咋来呢？你有魂，啥魂？中国人的魂。<笑>好，秦大夫，冲你这句话，我觉着怎么了？咱得喝一杯，
0: 千万别！不，这特殊情况，这知音难求啊！
4: 别做梦，在这儿不能喝酒，看地图啊。 我走了，不打搅你了。背出来，啊！

0: 你干嘛去？
1: 换药啊。
0: 你换什么药啊？谁让你来呢？
1: 我来怎么了？
0: 云护士呢？
1: 你给我听清楚啊，从今天开始这个地方归我负责。
0: 不可能，谁安排你这么做的？
1: 我。
0: 你给我成亲是不是？是不是成亲？
1: 干嘛呀干嘛呀，把你那个牛眼瞪得那么大。
0: 我愿意。人家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3: 啊？我把那家伙给气坏了，我跟你说。
2: 谁呀？
3: 挡子弹的韩勇啊！我跟他说呀，以后我负责给龙大谷换药。哎，他一听急了，你说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我警告你啊，我可一直给你当挡箭牌呢，你别自己总往上撞。
2: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以后你就明白了。

0: 对。
1: 那作为男子汉大丈夫，是不是更得受人滴水恩，当以涌泉报
2: 啊？韩的脑袋什么意思？
1: 你看啊，你疯丫头把你这条废了的腿给你治好了，你这辈子是不是得好好报答人家？我懂了，我懂了。
2: 有病吗？
3: 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都没变，
4: 一直。

0: 这把轮椅啊，是我在海外给我妈订购的。老夫人特别喜欢，一直夸你孝顺。原来老夫人不愿出门，也不愿意让佣人抬着。老太太是好人呐，不愿意麻烦人。自从有了这把椅子，也愿出门了。是啊，我记得每次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推着我妈去院子里转转。
1: 我妈看看天上的鸟，睡得愉，甭提多高兴了。哎，那时候日子多好，以后日子一样会好，只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可老夫人不在了。
0: 站吧，待会儿你把这把椅子给那个负责伤的小兵吧。这屋里的。
2: 东西从来没动过呀！
0: 我知道，
2: 你把什么都给八路军了，家给了，医院给了，把你自己也给了。你说的没错，我是把自己交给八路军，不准确的说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八路军。要是老太太回来了，我说，你看，这屋里的门始终开着，刮风下雨都不管，就是给老夫人留着的。
0: 我知道这都是你的好意，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就算我妈真的回来了，我相信她也不会怪我的。我妈生前得善好施，愿意帮助别人。
3: 是。
0: 妈，妈，自从你走后。 还是和以前一样，这是我对你的一份心意。可是今天呢，我想借这把椅子用一用。有一个孩子，他失去了双腿，这是我唯一能够帮助他的。
3: 你呀，不能总在屋里闷着，阳光好的时候出来晒晒太阳。
4: 我是个没用的人，留下，净给大家添麻烦。
5: 林英，你看看这是什么？
4: 院长，
6: 这是林大夫送给赵海的。真的？赵海，你看，有了轮椅以后，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
4: 是啊，兄弟，有了这家伙事儿，以后你就方便多了。<笑>
5: 试试，
4: <笑>
6: 试试吧。
4: 好，
6: 顺便我带你去秦大夫那儿看看书。
4: 嗯，来。<笑>
5: 走喽！慢点，你看看，这里有这么些书呢。
6: 是啊，好多书啊。
5: 你要是能把这么多书都读了，你以后肯定啊能成为大学问家。
6: 这个我可不行。
5: 不行啊，你就是没腿了，但是你还有手，还有眼睛啊。只要你听我的，多读书，肯定能成为有用的人。
6: 我读。
5: 都看这么多了。

0: 别困着，司令员呢？
1: 在屋看地图呢，让他多休息。明白。今儿天气真好哈，阳光明媚的。是啊，所以出来晒晒太阳。啊。哎，林护士。
0: 你觉得我们司令员那人怎么样？挺好的。怎么好啊？我们都把他当做成英雄，他勇敢、坚强，还很高尚，把自己的药都让给赵海了。那行。
2: 你忙着，我先走了。哎，
3: 张子在哪？你叫谁呢？没大没小的。我有名字，我叫韩勇。我知道你有名字呀，你叫韩勇啊？是那个有勇无谋的勇吗？你呸！
2: 我那是大智若愚。
3: 大致上像一条鱼。
2: 你。
3: 哎，你回来干嘛？
2: 我问点事儿啊。什么事儿？说。我们司令员能不能出病房？
3: 当然不能。不，你天天这么待着，你没病都待出病来了。你整天撒欢似的到处乱跑，还怕憋出病来啊？
2: 我说的是司令员。
3: 是司令员让你来问我的。
2: 不是。
3: 哎，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你过来，过来我就告诉你。
2: 你一惊一乍的，不是，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总得有行的办法吧？
3: 有啊，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你陪着龙司令员给我好好待着。

0: 哎，兄弟，哎，这伤好了，出院啊！
1: 对啊，
0: 恭喜啊！哎，我问你，你知道龙之队吗？
1: 知道。
0: 太好了，你帮我捎一口信儿，十万火急啊！
1: 哎，这事就包在你身上了啊！哎，知道了。

0: お前のところは常に準備だ。何があってもうろたえるんじゃない。はい。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1: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3: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5: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百花黑。
7: 染发要安全，
6: 认准百花黑。
8: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4: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5: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8: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4: 竟没见了，
1: 哎呀，
2: 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4: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马德华，
5: 方老师啊，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2: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5: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2: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5: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4: 这费大了劲了。
5: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5: 是，
2: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5: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4: 这也太快了吧！
5: 是啊，
4: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5: 嘿
4: 嘿，全没了。

0: 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0: 是帅小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0: 嗯，都是植物的。
3: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呢。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0: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0: 没错。
1: 好，开始。
0: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5: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6: 很舒服，一点都不刺挠。
7: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3: 就这么简单的揉。

0: 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三五回水都是黑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2: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3: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磨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
2: 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0: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4: 不用说，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5: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6: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丁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3: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4: 对呀，
7: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8: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7: 瞧好吧你。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起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粘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

0: 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2: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

0: 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写吧。
1: 你离我太近，我写不下去。你离我远点儿。
0: 小子，毛病还挺多。好，写吧，走。

哟，小子，这就对了嘛，好好写，完了我请你喝酒，好好写啊。小子，偷懒可不行啊，小心再把你绑起来。

0: 我们只有直接去的俊佩里了。
1: 江处长，去俊佩里干什么？问黄金荣要人呢？这事儿闹到黄老板那儿，恐怕不太好吧？有什么好不好的？
0: 高副官，你现在立刻回去请示局座，请他去一次军培里。黄金荣不会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局座和他还有些交情，可以说得上话，明白吗？
1: 我尽量吧。
0: 尽量，快去。
1: 是。

0: 兄弟，我们是上海保密局的，我们局长严景尧想会一会你们的黄金荣先生。
1: 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局座，他们去通报去了。哎呀，我这心里啊有点打鼓。你想那黄金荣啊，蒋总统见了他都得口口声声喊师傅行弟子礼，咱俩这一进去一照面，我只怕……
2: 怕什么怕？我们只是来探一下口风，并不是真的来抓人的。他们也看得出来咱们就俩人。再说那份情报它不是真的，没那么重要，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只是不知道是谁偷了那份名单，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妈的，让我逮着了，非把他扒了皮晒干了不可。
0: 局座，这点是卑职心里清醒得很。要我说值得怀疑的，首先得怀疑行动处那帮人。啊，尤其是那个假洋鬼子叶梦欣，最值得怀疑。他跟沈建秋和朱培东有种扯不清的关系。
2: 可是他，
0: 局座，您这么着吧，您信我一次，您给我点时间，我亲自监控叶梦欣，我要不了两三天，我一定有所斩获。嗯，
2: 你这个提议是可行的了，但是，咱们还是先拜见黄金荣再说吧。
3: 严副局长，
2: 哎，
3: 让您久等了。
2: 哪里哪里。
3: 黄先生近日有点发烧，一直在床上静养着，
2: 是吧？哎，对不起对不起，诸多打扰，其实我们想跟黄先生只谈几句话就走，耽搁不了什么时间。
3: 那好吧，不过不能谈太久啊。
2: 一定，
3: 请。
2: 谢谢。嗯嗯。

0: 黄先生，敬瑶打扰。
1: 什么事啊？
0: 黄先生是这样，昨天夜里保密局被偷了一份绝密的文件，而且已经外泄了，但是嫌犯呢被我们抓着了，所以我们想，
1: 我又不是你们的上司，保密局的工作无需向我汇报。
0: 关键是这个被抓到的嫌犯他所开的车呢，没想到是黄先生您手下的三堂屋的程天厚先生的车，所以我们想是不是

0: 世道变了，我黄金荣也无力管束我那些徒子徒孙了。
1: 是是是是是，黄先生，但是如果黄先生不反对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当面跟陈天后先生谈一下，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我们希望程天后先生的车是被偷的，当然我们也更希望程天后先生跟这件事情无关。
0: 此事啊，你不用来问我。蒋介石现在不还是总裁吗？你去问他去吧。
1: 但是这我们也就是
0: 宋科，
2: 请。

0: 局座。
1: 可恶，一个过了气的黑帮老头子还敢这么猖狂，要不是看在他曾经是蒋总裁师傅的身份上，就凭他一个黄金荣，不过就是一个会喘气的废物。
0: 局座，一杯之看，咱们没有必要再看那个黄金荣的脸色了，卑职直接带人去三堂屋见程天后。
1: 我看可以，我们这次的行动并不是想掩护那份假名单，而是要看看到底是谁用什么手段盗走了那份名单。难道说真的是黑帮势力吗？我就不相信他们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搅和进来。
0: 局座，您那天不是说黑帮是为了一个财字吗？
1: 不尽然。你我现在都站在这个房间里，一切都很安静，楼没动，屋子也没动，可是我们所站的这个地球上面却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转动过。有一天当你手上握着一份人命关天的名单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会围着你转动。现在不止一股人马想要偷窥这份名单，而且蠢蠢欲动。这个密杀名单它能牵涉到的军事政治的因素太复杂了，我还倒是希望这陈天后真是一场误会，要不然黑帮的势力真的搅和进来了，那咱们将来执行这计划就更困难了。
0: 局座，您看这样好不好？无论如何，卑职先带人去三堂屋探个究竟。
1: 可以，但是不要把事情弄得动静太大，尤其不要让报馆那帮的人知道了，要不然这事情没办法收场了。
0: 局座放心。
2: 您请。
3: 嗯，
2: 侯爷，警察局长给您请来了。
4: 哟，
3: 侯爷，
4: 局长大人。
3: 哎呀，侯爷，我听说府上昨天发生盗案了。
4: 是啊，昨天晚上我说上军培里黄先生那儿去，可是一出门，哟，我的笔和尺就不见了。哎呦，给我给急的。
3: 侯爷，这是小事儿，你只要不是流窜犯，在咱们片区内很容易查清楚的。
4: 片区内谁敢不打招呼开走我侯爷的车呀？
3: 是是，侯爷啊，我一定尽快立案，尽快的帮你找到那辆被盗的车。
4: 那就拜托了。啊，来，请请请请请。
3: 好好好，
4: 请坐。
3: 啊，请。
2: 侯爷，外面来了几个人，自称是保密局的，说是要跟您见上一面。
4: 那就请他们进来谈吧。
2: 是。
3: 哎呀，侯爷，您这儿有事儿，我就不便打扰了。
4: 哎，别，中午咱们哥俩怎么也得喝两杯啊。
3: 侯爷，你客气。
4: 来，请坐。
3: 哎，好。
0: 你好啊，侯爷。我是上海保密局行动处处长蒋公绰。
4: 大名鼎鼎的上海保密局行动处蒋公绰蒋处长。
0: 哎，

0: 哟，你蒋处长不是不跟帮会打交道吗？今天到我的府上来有何贵干呢？
1: 是这样，昨天我们抓捕了一个涉嫌偷取保密局绝密档案的嫌疑人，他驾驶的车经过我们调查是你的。
0: 巧了，我正在跟警察局报案。
2: 蒋处长，本人正在调查此案。
3: 巧啊，昨天刚发生的事儿，今天这儿就……
0: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怀疑我程天侯。
1: 哎，侯爷，我们没这个意思，我们呢，只是例行公事，查询查询。如果你不方便说，或者呢，真的不知道内情，没关系，我们呢，可以回去继续审讯那个嫌疑人。
0: 一辆车对于我程天侯来说就像一件衣服，丢了可以再买呀。但是我不喜欢有人对我说话的口气。
4: 程天侯，识相点，请你对我们保密局蒋处长说话礼貌点。
0: 客气点可以呀。蒋处长，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在这儿乱叫啊？啊！这里哪有你这样的瘪三在这儿乱叫的权利？哼！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1: 你他妈活腻歪了吧？这上海是党国的天下，大狗还得看主人呢。
0: 如果主人和狗一样乱叫的话，我就一块打。来人！

0: 局座，怎么样，少将也碰钉子了？
1: 局座，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调整目前的方式了。正好我也想跟你谈一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局座，目前渡江战役在即。
0: 卑职以待，密沙行动不能再等。我们与渝西现在处于防守状态，还不如主动进攻。如果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党国内部的隐患全部清除干净，那就算密沙名单泄露了，也无关宏旨了。我非常同意，渝西现在共产党已经向国民党发出最后通牒，而且已经延迟了他们渡江作战的日期。今天早上，毛人凤主任来了一个新的指令。
2: 让我们务必尽快地展开第二梯次的密沙行动，不能再错失良机。
1: 局座，卑职早就迫不及待了。
0: 公绰，有你这样的同志在，我就觉得保密局势有希望的。
2: 等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你可以全权负责，不需要事事来请示我。
1: 是，局座。
0: 我先回办公室了。
2: 好。

同志们，我们保密局现在已经变成泄密局了。昨天刚刚发出的名单，手还没有捂热，就泄露出去了。我不知道啊，是否与在座的各位有瓜葛？办事处。

会继续调查。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蒋公绰在内，都是被怀疑的对象。密杀行动现在正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我手上的这五封信封，上面分别写了五组即将要被执行的五个名单。每一个小组只能了解自己的对象，不允许打听别的小组的对象，这是铁的纪律。还有，如果让我再发现有泄露事件的话，我蒋公绰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包括他全家。

0: 处长，为什么分配给我们小组的名单不是江防陆军部医师？
1: 我说过了，不得询问。
0: 我也说过了，这个人必须是我的猎物。
2: 处长，我来了。
3: 当初啊，局座让叶梦欣到上海办事处来，最终要看中的就是他在美国受过专业的谍报训练。可是没想到这个叶梦欣却不怎么老实啊。
2: 如果处长有这个顾虑的话，为什么还要将他留在行动处？
3: 把叶梦欣推出去很容易，但是直觉告诉我，叶梦欣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矿藏。
2: 处长想要挖掘他身后的富矿？
3: 稳住这个叶梦欣，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更多的宝贝。
2: 我明白了，处长。
3: 寻机给叶梦欣上手段。
2: 可是处长，给保密局内部的人员上手段可是需要局座点头的。
3: 密杀计划的所有事宜都由我全权负责。
2: 是。
4: 哥，现在局里很多人都在议论你。
5: 议论什么？
4: 我想问你个问题。
5: 什么问题？你说。
4: 你是那边的人吗？
5: 哪边？
4: 北边。
5: 莫姐，你不是在发烧说胡话吧？
4: 哥要不是那边的人，那就太好了。
5: 到底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4: 有件事情挺奇怪的。今天蒋处长跟我们布置密杀计划的任务，他把执行目标交给我们五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可是令仪他居然不顾纪律非要执行江防医师的目标。
5: 那又怎么样？
4: 哥，你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的，对上海的江防部署非常了解，你说这江防医师有什么问题吗？林一跟江防医师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5: 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江防医师滕世杰在东北的时候曾接到原驰林一父亲林长旭的命令，可滕世杰却故意延宕，间接导致了独立师几乎全军覆没，而林长旭不愿意做刘亚楼的俘虏，愤而自杀。
4: 难怪他对他父亲有种怪怪的情结。
5: 什么情结？
4: 昨天我去他家，一不小心碰了他父亲留给他的钢琴八音盒，结果他一下就紧张起来，一把就拿过去了。

0: 沈处长，这个是我5岁的时候，我父亲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十几年来，他一直陪着我，也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所以我不希望别人碰它。哥，你想什么呢？
1: 没什么，莫歇啊，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块伤痛。
0: 我想，也许你恰恰就是触碰到了他内心那块隐痛。
1: 也许吧。莫歇，说到这儿，哥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
0: 哥，你说什么呢？有什么事你就直说。莫歇
1: 啊，你跟哥所做的工作极其相似。 不过从事的目标却截然不同。上海中心局一直在怀疑，在此之前的6起军官暗杀事件，可能与保密局有关，但一时又苦于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哥想求你，见机帮帮我。如果太为难的话，就算了。哥，我又没说不帮你。
0: 莫歇啊，哥真的不是想为难你，但是你也知道，自从蒋总统掌管中国之后，党国始终是不同利益集团纷争的舞台。虽然都属于国民党，但是派系不同，方式也不同。犹如现在的你和我，所以即便你现在拒绝我，我也非常理解。哥，我要你知道。
2: 我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纷争，没有什么矛盾。我们兄妹之间永远都像现在这么好。

0: 我一连打了四个电话，时间间隔半个小时，到现在无人接听。
1: 行动，一旦他出现，我将以蒋处长之命将他接走，确保他不会回家。你们行动的时候手脚都麻利点。
2: 是
3: 是。
4: 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你准备送什么礼物给我？
5: 你知道哥最大的兴趣就是文物鉴定。
4: 嗯，
5: 父亲留给我的三件宝贝中有一个明青花，哥忍痛割爱送给你。
4: 真的？太好了。可是你不会先送给我又找机会要回去吧？
5: 哥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
4: 那怎么，我听静兰大姐说，当初她跟大姐夫结婚的时候，你就是先送了她一个礼物，过了没多久又找借口要回去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儿？
5: 这属于军事机密，不准外传。
4: 真的？你对我不许这样。
5: 走了。

0: 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1: 雪生一贯遵纪守法，被誉为上海的守法

0: 市民呢？
1: 朝代变了，时代不同了，我黄金荣也无法永远的罩着你们了。
0: 可轩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1: 我听说，当你得知杜老板拒绝借钱给我的时候，你心里不是个滋味啊，就在私下为我筹款。铁侯啊，你的心意是否心领了？可现如今我黄金荣的产业多半歇了业，那三信公司呢也散了架，你就是现在给我弄到了20万美金，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了。
0: 先生，是学生无能啊。
1: 哎呀，我老了，你们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啊，以后的路还要靠你们自己走啊。有些个事儿，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0: 师傅，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鲜花洗白发，
4: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5: 这头皮不痒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3: 鲜花洗白发，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7: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6: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7: 这百花黑呀、啊、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啊，
6: 竟没见了，
3: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了！
6: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马德华，
7: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

0: 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0: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0: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2: 这费大了劲了。
0: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0: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0: 是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2: 都是植物的，
0: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1: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0: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也不刺鼻子。
1: 那不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
2: 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

0: 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呀、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挺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现西部教育振兴，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地方发展的需求，更是百姓的期盼和诉求。陕西师范大学坚持面向世界，胸怀国家，心系人民，扎根西部，服务陕西的发展理念，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探索出了一条基于监测评价，提升西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监测结果开展循证改革，是重塑教育生态、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力量。
1: 有什么样的评价，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的方向。我们立足陕西基础教育实际，聚焦评价改革的关键点，把证评价改革的方向标，探索出了证、研、校三方合作、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协同用心机制。
0: 如何将监测结果运用于教学改进和教师发展，打通从数据到行动的最后一公里，是教育评价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
2: 紧密围绕着评价什么、怎么评价，以及如何基于评价结果来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问题，探索了评价牵引、数字赋能、循证改革的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0: 坚持以力促破，系统建构了学生发展加教师发展加教育管理三位一体的监测框架与指标体系，聚焦关键技术，强化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研发了智能化监测平台，围绕学生学业水平、学生核心素养、教师专业能力、教育管理与学校创新

0: 指数等关键维度，开发了80余套测评工具。在监测结果应用方面，打造了数据诊断、问题反馈、精准改进的应用闭环，引入 AI 教研员系统，对教师教学能力动态画像，在指导实践中探索了诊断性评估、个性化指导、发展性引领的教师发展实训新模式，建构了思维型学生发展综合育人活动新体系，形成了数据驱动、人机协同、反思优化的智慧教研新范式。
1: 截止目前，陕西省已完成了50个区县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其中30个区县被教育部认定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充分发挥了监测评价对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0: 成果连续3年应用于陕西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推动教育管理从粗放化向精细化转变，教育决策由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型，多次获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相关方案和资政报告被10余家政府部门采纳应用，被《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为开展区域性教育质量监测贡献了陕师智慧。

0: 一堂好课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是从知识开始，还是从知识生发的起点开始？在武汉光谷，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把这个问题放进了16年的课堂改革之中。学校依托8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建构了原思课堂，让教学更加关注思维的起点、知识的本源，为创新思维自然生发厚植沃土。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又名光谷一中，始建于1954年。作为高校附中，学校连着基础教育、高校科研与区域创新生态，面对新课程、新高考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课堂不能只停留在知识传授和题型训练上，更要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新问题。
1: 传统教学很容易以高考的名义把课堂压缩成知识传授和题型训练，从而束缚学生的思维发展。宁愿信鱼，不如退而结网。面对创新人才这一培养目标，我们主张从思维的起点开始，逐步抵达知识的本质。这样既回应了新高考背景下家长对升学质量的期待，也为创新人才的自然涌现筑牢根基。
0: 源既是最初，也是根源。源思课堂强调从学生的真实疑问出发，从知识的发生处切入。学校构建了双线四点设计路径，引导教师通过教材文本、生活经验、学科史论和学科理论，帮助学生找到认知起点，追问知识本源。
2: 面对问题，我们过去是更加关注学生会不会做，但是现在啊，我们更加关注学生怎样想和从哪里开始想。所以作为老师呢，我们要先判断出学生的认知起点，再来设计揭示内容本质的问题链，让思维在课堂上能够真正的去发生。
0: 长期实践中，学校形成了以探源引思、寻源启思、培源成思、拓源生思为过程的源思课堂教学模式。探源是发现真实问题，寻源是追溯问题本源，培源是在讨论、质疑、表达中形成理解并解决问题，拓源则是把所学迁移到新情境、新问题，四个环节环环相扣，让学生的思考被看见、被引导，也不断被提升。
3: 源思课堂的关键就是找到源思点，从这个源思点出发，开始构建我们的知识体系。

0: 迹。我们可能曾经追求过一些题型化或者模型化的东西，但模型只是思维的结果，并非源头。原思课堂更像是给我们砖头，培养我们自主搭建的能力。
1: 一项课堂改革最终要接受学生成长的检验。原思课堂实践以来，已有2.3万名学生直接受益。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科技创新比赛中获奖876人次。学校获评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湖北省首批科技特色高中、武汉市普通高中领航学校，并获批钱学森班，成果已获2025年中国基础教育十大创新案例、湖北省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辐射到15个省市，惠及师生10万余人。
2: 15、57，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高校附中，又地处光谷，我们更应该把科学思维、创新能力融入日常课堂，让学生从问题的起点出发，追问本源，建立逻辑，解决新问题，为未来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基础。
1: 从探源到起思，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正在回答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命题，让学生在知识抵达之前，先学会思考如何出发。

0: 哥，你先坐着，我去给你沏壶茶。
1: 哦，不用了，孟欣。给你做了一晚上的苦力，我也该走了。
0: 怎么？是不是要去找你的林妹妹啊？
1: 哥还有事儿。
0: 都这么晚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用你的话说，不该问的就别问。
0: 哦，我多嘴，那你忙着。哥，再见。
1: 回去吧。
0: 嗯。
1: 去闸北路。
2: 好嘞。
3: 组长，沈建秋走了，要跟吗？
4: 我们现在的目标不是沈建秋，而是叶梦欣。
3: 明白。
1: 好，停车吧。
2: 哎。
4: 建秋，
5: 建秋，你这么晚怎么来这儿了？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1: 没什么事儿，就是顺便走到这儿来了，过来看看。
5: 啊，
1: 怎么这么晚了，你也在这儿？
5: 啊，我那个刚从范老板那过来，和你一样，顺便。
4: 好，来来来，建秋，坐坐坐，坐吧。
5: 哎，坐。
1: 对了，特工，南京国防部收到一份上海发过去的密杀名单，这事儿你知道吗？
5: 看你说的，我又不是国防部的。再说了，你是国防部情报处长，你都不清楚，我哪知道啊？
1: 我还以为是你陶工把那份名单给拿走了。
5: 建秋，你这话啥意思啊？
1: 没什么，只是据说这份密杀名单纯属子虚乌有。
5: 哎呀，我也听说了，你说连姐夫的名字都在上面，这不瞎扯淡吗？
4: 好，二位，我看今天天色也不早了，你们二位在这儿也不安全，我看还是先回去吧。
1: 好
4: 好好吧，
1: 老公，我们走吧。
4: 好，那好，注意安全。

0: 先生，坐车吧。
1: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0: 你是有事要跟我说吧？
1: 先离开这儿再说。

0: 老徐，迅速给科队同志发报。
1: 什么内容？
0: 保密局第二批密杀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江防陆军部一师滕世杰成为密杀目标。告诉他，迅速想办法提醒滕世杰，并制定保护方案。
1: 好，我记住了。
0: 那行，快回去吧。

0: 你好，
1: 我是蒋公说，
2: 我现在命令你们第四小组即刻进入临战状态，
1: 连夜与临沂赶赴洞口镇。
0: 行动目标：
2: 滕世杰、段子清。
0: 是。

0: 你好，麻烦你给我接4330901长官。
1: 好的，请稍等。对不起，林长官的电话无人接听。
0: 谢谢。怎么回事？肯定是林毅来了，马上。

今天蒋处长给我们布置密杀计划的任务，他把执行目标交给我们五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可是林姨她居然不顾纪律，非要执行江防疫师的目标。

0: 请给我接保密局。
1: 请稍等。你好，保密局。
0: 请给我转接叶梦欣长官的电话。
1: 好的，请稍等。对不起，叶梦欣长官的电话没有人接。
0: 那请你再帮我转接一下林怡长官的电话。
1: 好的，请稍等。